0: 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是来宾城市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0: 应急。我看到赵林额头好像有印记，吓走了蜘蛛。要不是梦梦变身，笔记本差点被抢走。
1: 枯风石林。
2: 同样的事儿，凭啥我汇报就被骂，美琪汇报就表扬？老板真偏心。哼，不过只要能抢到笔记本，将功赎罪，老板肯定对我刮目相看。不过对方战斗力太强了，不行不行，
3: 强攻不行，那就智取。这次拆开他们逐个击破，

0: 那那只小王仔，
1: 我来搞定。让我想想，在哪儿行动？不许再伤害动物，否则……自己家行动地点就在这儿。
2: 木木，
3: 我没事，我就是太累了。
2: 再坚持一下，就找地方歇脚，打起精神。
3: 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等不到歇脚，我们先歇菜了。
2: 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
1: 光芒照亮我独自前行的方向。
2: 这么有效？
3: 唱得真好，以后不许再唱了哈。
2: 你，哇！
4: 我怕。
3: 嗨，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风在高速通过缝隙和阻挡物时，气流会产生震动，就有声音了。没什么好怕的。
2: 默默别怕，我们一起过去。
4: 能不能绕开走啊？
2: 这绕路太远了。
1: 这么胆小，不如趁早投降。
2: 又来。
0: 嘿嘿，让你们尝尝我愤怒的铁拳。知道厉害了吧？投降吧。
3: 你们怎么还不放弃啊？
2: 哼，恐怕这次该放弃的是你们。

0: 动物呢？你逃不掉的。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小家伙，别藏了，姐姐这儿有香喷喷的小鱼干，快出来尝尝呀！再不出来的话，我可要吃掉喽！
0: 给我出来！不要等我动粗！难道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0: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把笔记本给我交出来。
1: 想得美，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0: 哎呦，很有勇气吧。糟了。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早点束手就擒。
2: 原来是猫头鹰啊。
3: 别过来。
4: 别怕小狗狗，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这里太荒凉了，已经好久没人陪我玩了。
3: 谁是小狗？我是狼，

0: 算了，你叫我梦梦就行。
1: 梦梦，你做我的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嘛？我有朋友喽，让我好好款待你。你等着。你快捡回来。啊，
0: 我就是一辈子都不能吃糖果，也不会去做这种事。
1: 你真棒，捡了100次了。
0: 不能再玩了，我有两个走散的同伴，得赶紧找到他们才行。
1: 我帮你一起找。
2: 这下你可别想再跑掉。早知如此，还不如别抢人家东西。
3: 周林，
4: 可算找着你了。
2: 梦梦没跟你在一起吗？
4: 别担心，我没有他。
2: 啊！放弃挣扎吧，早点投降，我不会为难你。真是天真。乖，别挡道。
1: 不许欺负我的朋友。
2: 住手，快停下。
0: 快醒醒，你没事吧？他们就是我的同伴，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
4: 能快点过来帮忙吗？

0: 快帮忙！好，嗨！
1: 得救了，
0: 快走！你们知道怎么走吗？就乱跑！这又是什么操作？小心！
2: 抱歉，我提醒晚了。
0: 这么黑的天，你们是怎么避开的？
3: 猫头鹰告诉我们的。
0: 是他在指路。你们能听懂动物说话？只有我听不懂。
4: 很高兴认识你，下次你来，我们还一起玩卷树枝的游戏好吗？
3: 下次一定。
4: 再见啦。
3: 再见。
0: 喂，他们在说些啥？
2: 不告诉你。
0: 关键时刻，你跑哪儿去了？
2: 这下倒好，又失手了。
5: 我太难了。
2: 我觉得我们来到了伊洛国遗址，但鹏飞反对。这是个圈套，请期待下集《无人村密室》。

0: 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偷袭，差点迷路，好在有猫头鹰的指引，我们走出了石林。
1: 无人村密室，
0: 怎么河流都干了？才发现地图上的标注，这里很久以前因为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枯竭，村里的人都陆续搬迁了。
2: 冒冒失失的，连个地图都看不仔细，还以为到这儿可以大吃一顿呢。
3: 好奇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哦。
0: 我只知道培根说过，好奇是知识的萌芽。
3: 哦，那火腿有没有说过什么？
0: 少贫嘴。你看，这种花我们在地宫里见过，这里可能是遗落国的遗址。
3: 线条比地宫里的粗了几毫米，而且花瓣形状也偏圆钝。
0: 这是艺术，不能这么衡量。
3: 你这叫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走。
4: 钟灵姐姐、鹏飞哥哥，你们快过来看这边。
1: 是在地宫里见过的泥板，看来这里真的是遗落国的遗址。
3: 字写的跟鸡爪子挠的一样，
0: 你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3: 明明是你太主观了。
4: 不要吵了，
0: 我会找出更多证据让你心服口服。
1: 遗落国和动物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雕像正好说明了这点。
0: 鹏飞呢？
3: 按你这么说，连动物园都是遗落国的遗址喽。
1: 我们在地宫里也见过类似的壁画，
0: 这回证明我是对的吧。
3: 就这水平，我用脚都能画出来。要不要遗落国的壁画大师签个名啊？
0: 你就是故意找茬，
3: 是你找的证据站不住脚。
4: 你可别吵了，
3: 闭嘴。

0: 啊！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1: 该称呼女士还是先生？
2: 您好，请问一下，啊，
0: 什么人？竟敢踏足古国圣地？
2: 五国？你是说伊洛国吗？
1: 你竟然知道伊洛国？
2: 我们是研究古国的小探险家，

0: 心服口服了吧？
1: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这里的居民都因为缺水搬迁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生活会很不方便吧？
0: 他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必须得留下呢。
2: 我是伊洛族人的后裔，留在这废弃的村里只为了守护古国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2: 我等只知追随木乃伊大人隐居在此，等待着一个携带笔记本的男人到来。
0: 木乃伊带着笔记本的男人，难道是爸爸？
2: 我说的太多了，再会。
0: 哎，等一下，是这个笔记本吗？请借我确认一下。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2: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0: 啊，那走吧。
2: 木乃伊大人。
4: 赵成的女儿赵琳，赵成即将到达伊洛国主城，你要赶紧追上他。
3: 你怎么会知道？
4: 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难道你不想找到彭宇吗？彭飞
0: 啊，可是我们不知道主城的位置在哪儿。
4: 笔记本将会给你答案。
3: 赵琳，等一下。这事儿疑点太多了。
0: 啊，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3: 再见。
4: 人可以走，但是笔记本必须留下。
3: 快跑！
5: 人呢？笔记本差点就到手了，都怪那小子。
3: 你不知道在门上装个锁吗？不修的鸭子废了，白费我这么多心思。
0: 鸿飞人呢？
5: 不见了。

0: 木乃伊大人，
1: 他怎么了？
0: 木乃伊大人，他的诅咒又发作了。
1: 我倒要看看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
2: 诅咒？
0: 是伊洛国的诅咒。如果这次还不能解除诅咒，他就会彻底变成一具木乃伊，沉睡下去，再也不能醒来。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他一直等的那个笔记本里有解除诅咒的方法，所以他刚才见到你们的笔记本才会那么激动。
1: 让我看看，这也没有，这页也没有。
0: 我来，我是伊洛国后人，熟悉伊洛国文字。哎，
1: 找到了。笔记上说，受到诅咒的木乃伊会不停地吐泡泡。
0: 啊！
1: 让我看看。
3: 木衣呢？木衣。
1: 啊！救命！

0: 你是不是男人？
1: 是吗？
0: 上！哎，你，哦，哎。

0: 无人机玩得不错呀。
1: 你的模仿秀也不错呀，鹏飞。还有梦梦，梦梦也立功了。木乃伊来喽！
0: 啊，原来是你！等着瞧，我迟早会拿到笔记本。那你们加油吧！
2: 喂，这次是我错了，不该冲动冒失轻信别人。
0: 没关系，下次注意。我分了，我要收回原来你们的话。站住！
3: 进入沙海，我们迷失方向，水和食物不多了，还被大勇赖上，请期待下集《沙海迷途》。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逃他的老窝了。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1: 你有种，哼，你还有理了？

0: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住口！

0: 连长，弟兄们都
1: 杨天虎，
0: 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2: 我，连长，
0: 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半截，来，痛快点。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他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1: 注意了，
0: 是冤仇一结不宜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4: 救命啊！哎，救命啊！你放开我！你放开呀！你放开！
3: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搬，快点，后面的车快搬。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船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是是。
4: 站住！哪儿去？
2: 馆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我们知道共产党有队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5: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

0: 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没那个意思。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1: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2: 大哥，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2: 是，老三。
0: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3: 可以。
0: 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2: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1: 别搅赖。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这是军事秘密。
1: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0: 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1: 别动队？
0: 你敢怎么样？
1: 你别糟蹋共产党。
2: 扯子弹。
0: 你是哪一部分？
1: 共产党的游击队。
0: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1: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0: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
1: 为什么？
0: 真的回来。
1: 来干掉他！
0: 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4: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1: 谁是冒牌货？
5: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1: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4: 这也是机密。
1: 土匪，
0: 土匪，
4: 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

0: 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0: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2: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
3: 就你一个。
2: 一个人？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0: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2: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0: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2: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坐吧。
0: 可是这帮人，
2: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不去争取，让他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可以武装解决吗？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 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

0: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着，
2: 站牌，快点站牌，
1: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
2: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1: 快点，快点。
3: 爷
4: 哥，
3: 哎，
5: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道，
6: 为什么要当兵？
5: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6: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5: 怕死还不干？
6: 不怕，好大的胆子！
5: 这是干什么？
6: 到后边吃饭去。
7: 愣什么？宴上了。
8: 哎，走吧走吧。
7: 不错，宴上了。
6: 加一个。
7: 又来打搅你了。
5: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6: 把枪收回。
5: 哼，害怕？
6: 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7: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6: 谈谈。
7: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6: 不，我现在有公事。
7: 那办完了再说。
6: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7: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6: 秋兵
9: 有，
6: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9: 是，
6: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7: 那我等着你。

0: 现在钱到，来，走。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 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1: 来，干一杯！
2: 来来来，
3: 接接奉酒吧，
4: 一定要喝！
2: 请，
1: 干！
2: 干！干！
4: 我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呀！
1: 不行不行不行！
2: 喝喝喝！
1: 来，干！
2: 我们都干了，
1: 愿意喝吗？
0: 嗯，那我少喝一点，行不行？
2: 每人三杯，
1: 一定得喝，
2: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4: 每人三杯，不行。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好，酒前不谈，饭后。

0: 这杯酒，
1: 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喝。
0: 对，三杯，
1: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0: 不行，两壶，
3: 两壶，
4: 对，两壶，
5: 一定要喝两壶，
6: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好，饭后谈，我等你。
1: 秦有兵。

0: 后台，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0: 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为什么？搞掉了他，可都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你懂什么？ 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呀。

对不起你了，老总，老总，老总，老总，快快走！保安团的人恨他们开火了，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谢谢你，老人家。

0: 이동!
1: 远一点，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2: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啊，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1: 不，非找马龙不可。
2: 好吧，你代办你的。
1: 大队长。
3: 放开我！谁？我。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1: 站远一点！
3: 不，别开！对不起呀，因为要打仗。哼，借口。 开开眼，刚缴的美国皂，在你们手里没有用。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 给你，干了。酒。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1: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0: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他怎么了？他要叫我干什么？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伐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那就得
2: 听从我们的指挥。哎，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
4: 桑乡，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足两骨头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
10: 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
12: 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3: 温肾壮腰。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3: 温肾壮腰。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4: 养心安神，
1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杜仁，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1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
1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
17: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

0: 神经衰弱没法。
1: 用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不路。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的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真。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半。软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

0: 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康，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老婆，行行行，老婆都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在这儿，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就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你带回去。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我现在最明确的怀疑你表，
1: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2: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3: 我们就是替

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 小鸟，
2: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3: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4: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2: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5: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2: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7: 你想整编我呀？哼，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你嚷什么？咱们都别发火，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共产党毛主席

0: 第一次听说。
1: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0: 严肃点，
1: 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2: 你敢挖苦我？
1: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0: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1: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1: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1: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0: 不编算我的弟兄，当然不编算，不掉我的武器。
1: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0: 怎么？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考验？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
1: 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2: 委任状，大哥，
1: 接不得。 不能接，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2: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0: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3: 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你脑袋。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你别来这一套了，
0: 走。对不起呀，啊，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3: 叶有茂。
0: 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哎。 不回去了，我可没打算留你。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了。这倒是两遍的。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3: 他要派多少人来？
0: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3: 一言为定。
0: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4: 三国三英雄，走天道之路，长坂坡。

0: 我们要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1: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0: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0: 像个队伍呀，就是走得不齐。鸽子唱得还可以啊，唱得不错，就是有点老掉牙了。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那叫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啊，你想赤化我的队伍？嗨，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哼，好吧，试试看，要是不好我就不让你唱。
1: 列队，
2: 向左转，
1: 枪往下，
2: 坐下。弟兄们，稍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0: 是联络员。
1: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2: 好。
0: 坐下。
1: 起立。怎么做的啊？听口令，枪口右肩，坐下。
0: 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乡注意好不好啊？
2: 好。
0: 好，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啊。
3: 大哥，你怎么轻易让他叫吃化咱们的歌呀？
1: 这

0: 队长，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1: 哎。
0: 在家没种过田吧？
1: 当兵久了，都忘了。
0: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1: 送旗，
0: 表表心意啊。
1: 联络员，
2: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
0: 是你领导的好啊。
1: 谁？

0: 讨厌。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1: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0: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1: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0: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0: 我认不全呐。秋兵。
2: 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2: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0: 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
1: 老爷，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
0: 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哎，坐下。 高兴啊！你，嗨，我才不受那个罪呢。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儿。可是现在啊。
1: 别受那个罪了，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0: ，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呐，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
0: 为什么？等你放心了，湘星同志，我再要。
1: 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了。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大队长，支队命令。这个人。
2: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0: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0: 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1: 念念，命令上说就行了。
2: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0: 武器？
2: 执行吗？
1: 执行。
3: 藏在哪儿？
2: 你不说？
3: 你到底说不说？
2: 拉出去。
3: 哎，
2: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3: 地主小老婆。

0: 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1: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我真找错了庙了，
2: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0: 叫参谋长进来。
3: 是。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1: 牛骨，
0: 他舍得逃跑，连机枪都偷跑了。机枪，你是怎么带的兵？
1: 从新一的来了以后，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别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1: 可是现在。

0: 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1: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2: 大队长，你我给抓回来了。
1: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0: 全队紧急集合。
3: 是。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11: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

0: 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
9: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

0: 庆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延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陆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理力争，

0: 半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半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秉性难移，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吗？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1: 我为什么当的兵？啊！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1: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呐？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1: 什么？

0: 再说我当连副，
1: 大队长，
0: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1: 大队长，出事了。
0: 啊？回头再说。
2: 大队长，老二跑了。
0: 为什么？
2: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0: 念念，
2: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义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信义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0: 哭什么？
2: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你到底上哪儿去啊？你登高爬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都不是，是为了革命。 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格刨了，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呐，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哪些人？ 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们，站住！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真革命！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

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杰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了，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2: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差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3: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2: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0: 大哥，
2: 进来。

0: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1: 还有事吗？
0: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2: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0: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3: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感情用事？
3: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2: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3: 好，
2: 回来见。
3: 好。
2: 真是些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0: 你这个被淘金淘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老二，
2: 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4: 有苦。
2: 马龙要叛变了啊？
4: 不会吧？
2: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1: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2: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0: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0: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2: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呢。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5: 大哥，
6: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3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6: 是，
0: 大队出发，
6: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
0: 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1: 谁违抗命令？ 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2: 走，走，快走！
1: 站住！你要干什么？
0: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1: 我不革命！ 大哥，人家仇成可冲在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数？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0: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1: 哼，你撵不走我，叶先生。 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你们的行动，
0: 毫不前进！站住！
1: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跟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1: 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 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
2: 5分钟就足够了。

0: 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1: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2: 对，
1: 我们班长。
0: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是同志们亲吗？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刘司令，马龙同志，刘司令同志。
1: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期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 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

0: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4: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4: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

0: 术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2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4: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4: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5: 刘司令同志，这3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6: 先不要难过，

0: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1: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0: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我叫赵大鹏，是1001夜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

0: 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吉牌苦瓜铬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快报告值班员，
1: 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3: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4: 是，
3: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4: 是，
5: 我帮你护送。
6: 这么快要护送？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吴老贵、杨威、刘的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1: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1: 行行，大娘，
3: 大娘，
1: 大娘。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哎，老爹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4: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1: 啊，
4: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4: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5: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

0: 后路。我的小心肝儿，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1: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0: 这是妇人之见。
2: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不要动，
4: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5: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6: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的。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你，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你。

0: 烦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心被砍木头去。
4: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1: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1: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你好啊，班长。
2: 不，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0: 是了，班长。
2: 哎呦！
0: 孙司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3: 是，嗯，是，
0: 嗯，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废花
2: 糖。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
2: 通通给我滚开！

0: 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顾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30多门，
1: 是往江边开的。
0: 是，
1: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2: 是。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0: 大钟，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5: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6: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7: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5: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8: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9: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

有喝生肖1910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

0: 经理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的，尤其是要办喜事的，想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1: 嗯，
0: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
1: 嗯，
0: 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1: 嗯，
0: 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1: 嗯，
0: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 高端宴请，先试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

0: 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大的五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
9: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1: 祖峰身上有秘密，
1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1: 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如果据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儿
1: 就快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都靠你们大炮撑腰。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是黑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们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用。
2: 那么多
1: 干嘛上这儿来砍树？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赵长喜。 连长，快下车，上山，你，不行了。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0: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0: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0: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爆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留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

0: 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

0: 尽管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配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辛苦了。
1: 您倒是辛苦了，我给你
0: 扶上了。
1: 您跟我好行行啊，
0: 来来，辛苦辛苦辛苦，
1: 走走走啊。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前进了40里，坚守掌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3: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

0: 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我认识他。谁？司令刘司令的身份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鸿科就危险了。
1: 我把二号的垃圾桶扔了，他应该看得见。
2: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0: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建议孟翠红。
3: 好，
0: 老大，继续监听。

0: 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3: 房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4: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5: 房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就是翠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荷花，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
3: 好了，哎呀！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3: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2: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3: 随便你。

0: 束。
1: 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0: 走。
2: 二楼清场了吗？
3: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2: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您稍等。
1: 报告，
2: 进来。
3: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4: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2: 你确定？
3: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4: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3: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4: 导演，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日程安排是什么。
5: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3: 对
6: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2: 这真是个出逃的好机会。
3: 司令，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3: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2: 说，
3: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4: 搜查防空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2: 国民党的副部长。
4: 你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
3: 司令，可是
2: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馆内，
4: 只要房少明
2: 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3: 是，
2: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3: 是。
2: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3: 是。
2: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4: 别说搜查防空馆，
2: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3: 天放明白。

0: 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

0: 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1: 应该说差不多。
0: 那你的计划呢？
1: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听他的话，走吧。
0: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1: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0: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1: 猜对了。
0: 但房什么时候出逃？
1: 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0: 抓你了！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哎、
0: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0: 哎，来人！来人！救命！
2: 快！怎么回事？快！快！
0: 警察，我不认识他。
2: 说什么说？走走走，接着说去。走，走，走。
0: 哎，佳姐，有理发吗？

0: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
1: 窃听器被发现了。
0: 什么？
1: 随红呢？
0: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冯公馆。
1: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0: 不可能。
1: 那他为什么不对？

他为什么要劝他赶紧离开呢？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隋红，让他尽快逃离冯公馆。

0: 我们的车，
1: 我们的车，
0: 我们的车，
1: 我们的车，
0: 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
1: 快点！哎，快点呀！
0: 好嘞。
1: 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2: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3: 崔红有回应了吗？
4: 还没有。
3: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4: 好。
5: 要是崔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6: 我去。
3: 你去，她未必会跟你走。
6: 我去告诉她，那个人是日本特工，她一定会走的。
3: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崔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3: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3: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3: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6: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3: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6: 那你的意思呢？
3: 按既定计划执行。
7: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王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3: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8: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3: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8: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7: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8: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7: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3: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8: 什么都不做。
3: 什么都不做？
8: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7: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8: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我们可以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他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岩头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方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
2: 那我呢？
0: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你分头准备。是。
1: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
3: 这件好不好看？这件，这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1: 好吧，我再选。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成天饭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
3: 好，你总是有理的。这件呢？
1: 这个，
3: 你觉得呢？好看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法王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出。

0: 讯。王先生，
1: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2: 王先生，请。
3: 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房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房先生。
4: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5: 少明此来
4: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0: 所有的人。
1: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0: 服从命令。
2: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其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方副部长，您也受惊了。
2: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奉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3: 胡说八道！我看他们分明是想谋杀。
0: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樊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4: 注意枪械。

0: 憋屈。陈天放，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1: 我会去争取的。朱子，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3: 好。
4: 哎呦，深谷先生！哎呀，深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
1: 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

0: 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硬骨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硬骨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

0: 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顽童金骨贴，创乐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8: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0: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9: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0: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2: 陈家庭中火一天，陆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0: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3: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延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4: 祖峰身上有秘密，
1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4: 你到底是什么人？
16: 如果据理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

0: 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1: 他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2: 尺读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

0: 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停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陈天芳，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1: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2: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0: 没事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0: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
2: 也是背投不堪，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是，
3: 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苑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小人行径显露不一。
5: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他
6: 这是咎由自取。沈谷先生，有劳了。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7: 房某人眼拙，请沈谷先生见谅。
6: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7: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6: 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正是。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0: 不，
6: 留着她，我还有用。
0: 之前派给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8: 我知道。
9: 也不知道隋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8: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0: 都不许轻举妄动。
8: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事。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了，
0: 快了。
1: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
1: 辛苦了，兄弟。
3: 军座说啥了？
1: 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公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1: 菲儿。
5: 在。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5: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在楼上。
0: 有其他的情况吗？
1: 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0: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赶紧等等！我先回防空馆。好，
1: 马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快！他妈！

0: 沈国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
1: 那就请转告禁卫手下，我房某之前的承诺，绝不会食言。
2: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前面右转换。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你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了。

0: 防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1: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0: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1: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1: 天放定不容神明，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1: 是。

0: の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

0: 红叶君还是怎么关心我。
1: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
0: 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0: 是是是，请红叶君放心，
2: 房先生和在下
0: 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0: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红叶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0: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0: 多谢红叶君。
3: 去上海？
4: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3: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4: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3: 他跟我一起去啊？
4: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3: 这是命令吗？
4: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3: 好吧。
4: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4: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3: 可以。
4: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3: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4: 我看可行。
5: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2: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5: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1: 为了大东亚共荣，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7: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6: 宫野君好。
1: 哦，卢小姐好。
7: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6: 梅先生好。
7: 快请坐。
6: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来来来，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0: 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1: 是。
2: 你得多吃菜啊！
3: 谢谢谢谢。
2: 哎，龚逸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4: 请。
2: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3: 哪里哪里。
2: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3: 梅先生府上在哪？
2: 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3: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也失陪了。
2: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3: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2: 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5: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6: 卢小姐请。
2: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2: 孟随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3: 是吗？
4: 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3: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5: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6: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7: 你什么意思？
6: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8: 主子，
9: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0: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吉尔菲斯路72号。
7: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4: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0: 把青青叫过来。是。是不是有办法了？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收件书。穆青青，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这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
1: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0: 还是我去吧。
1: 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お嬢さん。
1: 助けてください。
0: 怪我したのか。しっかりして。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骨比例内增关节，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肚子闹不停，快尝药，健康四方。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通不常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大都不排。
1: 大便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给我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不用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先生，怎么了？
1: ！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凌晨2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冯总，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亲戚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大操金蛇的。他这条蛇还需要金吗？
1: 我不同意你跟凤子一起进去。一旦金亲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0: 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亲亲，不如咱们一起去。
2: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是，
1: 滚！
0: 是。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差点放了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是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宝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韦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干啥？
3: 韦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晴晴，撤。
1: 天放哥，还有办法。

0: 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最后，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是。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三万五个。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着。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3: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3: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2: 好，请稍等。
4: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先生，合作愉快。
1: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2: はい！

0: 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2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万一青青可能会有危险，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0: 走，别冲动。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小队长不错，
1: 那当然。
0: 我们的先进点在哪？
1: 法租界。

0: 哎，老板，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
1: 管他呢，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1: 好像是汽车。
2: 不好！
3: 坐好了。
2: 停车！
1: 停车！
2: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队长。
1: 回去。
2: 是。
4: ベッピーさんだな。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现在记得给你讲。
3: なんかおかしい。
2: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0: 失望了，天放哥没来。
1: 看得好，
2: 痛。
1: 哦，咱们走，
0: 走
1: 走。
3: 停！警戒！马上警戒！让开！
4: 对不起，这里是法

0: 租界。
1: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0: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可以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1: 就凭你们？我再说一遍，让开。
0: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2: 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1: 你是
2: 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1: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2: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1: 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
2: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1: 八嘎，你
2: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3: 包围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1: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2: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
0: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还有多远？
3: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4: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5: 明白。
3: 都是我呀，别想死守。
5: 用不着你叫，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安德烈，我们要把他带回来。
1: 安德烈，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2: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
3: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2: 马上叫人打捞。
3: 是。
2: 喂。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4: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
2: 知道，让他进来吧。
4: 山本队长，请。
2: 请坐。
5: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2: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5: 哦，在哪里？
2: 黄浦江里。
5: 黄

0: 怎么样了？
1: 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
0: 可是什么？
1: 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不会，不行，我要去看一下。哪都不能去，这是命令。命令我？你还没这个资格。
1: 菲儿，我知道你担心天罡，可现在街上到处都是鬼子，你这样贸然出去，不是去帮他。而是去给他添麻烦。
0: 我不会给他添麻烦，永远都不会。
1: 等一下，
0: 你还想干什么？
1: 我跟你一起去。
2: 我也要去。
3: 我们也去。
1: 人多目标太大，照顾好自己。
4: 調べてくれ。
5: はい。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哪儿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模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纸壳》，毫不留情。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理。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0: 始读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1: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0: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好，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先跟疯子他们会合。

0: 你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那先等着吧。
1: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0: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我们已经没有了，金先生，你去哪儿？
1: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0: 我们已葬。
1: 辛苦。那就此别过。
0: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1: 保重。

0: 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
0: 其他人呢？
2: 算了，人多太扎眼。
3: 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这合适吗？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0: 走。
3: 这个不错啊，李先生，喝呀，来，再喝一杯。
4: 好久没看到你来了。哪里？
5: 先生需要点什么？
0: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5: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1: 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坐下。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是什么？
1: 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好，我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
2: 留下吗？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对。
3: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担心什么？
4: 信守诺言的，
0: 那就好，我走了。
4: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2: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1: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2: 陈天放，
1: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2: 好，走。

0: 地方好吗？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月下的花
0: 儿都入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退后！哎哎哎

0: 金子。卢兰是谁？
1: 少爷，江金花，卢兰。
0: 很好，我知道。
2: 山本隊長に報告しろ。
3: はい。
4: 卢浪哥。
2: はい。上海。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0: 不，不，我只是很担心你。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
1: 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

0: 你们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1: 撤离上海，不行！
0: 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
1: 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晶晶，
1: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
3: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1: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
0: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术，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

0: 你的机会和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您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1: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0: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1: 卢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2: 不知道。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地转移。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
1: 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凭什么？
2: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1: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
3: 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谢谢，小心。彼女一人だけか？はい。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監視を続けろ。
4: 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总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5: 他来干什么？不知道。好。总探长早。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 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4: 直说。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你什么意思？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啊。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
5: 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了。总探长，
6: 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是在边城莫吉。
4: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6: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5: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6: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5: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 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6: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5: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
6: 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
5: 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6: 放肆！
5: 山本队长，
6: 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7: 山本先生，请。

0: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1: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2: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1: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2: 那我们呢？
1: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3: 明白。
1: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4: 是。
1: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2: 明白。
4: 明白。包包车。
5: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6: 巡捕房。
5: 好嘞。

0: 日本特务的，那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0: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2: 嗯，明白。

0: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
1: 谢谢啊。
0: 不用谢。

这个有好戏看。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1: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

0: はどこ行くのか。
1: アンドレアの自宅だ。
2: 马上封锁现场。

0: 上さん、ついて入りませんか。
1: しばらく待機する。忘れるな。最終目的はロランという女だ。

0: 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

0: 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做这块了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话嘞，江苏这么硬啊！这是厉害，好媳妇。
0: 天然滋养体魄，
2: 十三分钟出来了，矿泉水，
3: 这几天喝了，那个水好甜呢、啊。
1: 人生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都跟着。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5: 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卢兰，你听我解释。
0: 还需要解释吗？
1: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0: 是我。
1: 卢兰，
0: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1: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0: 我那么相信你，可你
1: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2: 卢兰小姐，
3: 是鬼子，
4: 动手吧。
5: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0: 是你让他们来的？
1: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2: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5: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0: 好，
5: 副官，我来。
0: 小心。
1: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2: 总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做个交易怎么样？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2: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1: 动手。陆兰，小心。
0: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0: 安德烈，我在呢。
1: 。
0: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1: 安德烈，是我不好。
0: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1: 是我不好。安德烈。
0: 卢兰。
1: 我在呢，
0: 把电话给我。
1: 什么？
0: 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0: 老孙吗？
2: 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0: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2: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卢兰。

0: 太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0: 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0: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
2: 走，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你有事吗？
1: 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2: 哎，过来了。

0: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1: 快！
0: 飞儿、圆圆、紫燕，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身份已经暴露了。
1: 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2: 干得好，扬我心扉，壮我士气，请坐。现在也让那姓王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3: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2: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前线，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1: 一寸山河，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2: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日将集结。 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
3: 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0: 杜岩，天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0: 天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她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4: 天放求之不得。
3: 好。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那不如就叫苍狼。
5: 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
3: 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4: 是是。
5: 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3: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6: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7: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
6: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
7: 卢兰。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6: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7: 谢戴局长，谢处长。
6: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7: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
6: 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7: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6: 谢处长，
7: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 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笑>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0: 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我怎么会 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0: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1: 你别瞎说！
0: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1: 哎，何花，下次，下次行吗？
0: 真的。
1: 真的，
0: 这还差不多。
1: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2: 我给大家倒水。
3: 放左右。
4: 是。
3: 强子，
5: 哎，
3: 拿着衣服进去。
5: 是。
3: 我们走。
6: 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7: 是。
6: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7: 是。
6: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发军装。
7: 是。
8: 哎呀，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
9: 我也要这，过去的。
10: 哎呀，给我留点缝。
11: 让开，让开，让师傅看看。
10: 啊，这好看，太好看了，这军装。
9: 不是，你的，我你的
10: 帽子吧。
11: 来，裙子好看吗？
12: 帅！
11: 对，在套里，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
12: 预备，
11: 就里。
1: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12: 这
1: 子英姐，圆圆，晶晶，
13: 要不去试试？
12: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

0: 你是一只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
1: 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开经入海，苍狼。

故烟不饮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满愁。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鱼，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拿下眼前的城阳，以及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很好。
1: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2: 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3: 是。
4: 这文件上，赶紧复印。
2: 好。
5: 师座放在哪？
4: 放在那个女生的。
5: 快点，
6: 前线靠前吧。
5: 没有没有，师座，赶紧复印。
4: 这个文件。
7: 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8: 请。
7: 重庆特遣员。

0: 筹划抗倭工作，快请坐，请坐，请坐。哎，泡两杯茶了。
1: 啊，不必了。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0: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固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1: 石参谋长的意思。
0: 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根据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1: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
0: 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2: 行了，参谋长。
0: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两位来党国精英，不知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跟委员长。
3: 你打算怎么办？
1: 再想想。
3: 怎么了？
1: 你等我一下。
4: 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哟，长官，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
5: 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医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 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不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1: 好，谢谢。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鬼子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头儿，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闭嘴！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三十三、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 而我第五战区信阳。

0: 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五万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吧。
1: 天王，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0: 对，我可以肯定。
1: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1: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0: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如果据理力争，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0: 始读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4: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5: 我爱多加的快乐不？
4: 常识山野仙书。
5: 江苏话咧，江苏竹林啊，这些人啊，好幸福。
4: 天然滋养体魄。
6: 十三分钟出来的矿泉水，
7: 这几天喝的，那个水好甜呢。
5: 人身体健康嘞。
4: 清泉造物，食味真。
8: 哇，那些小都看到。
4: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1: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0: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1: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0: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1: 就我们几个人？
0: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

0: 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随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1: 好，
2: 就这么行动。
0: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1: 明天早上八点。
0: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 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好，
1: 天放，小心，保重。
3: 放心吧，一定要小心。
4: 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5: 谈何容易呢？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6: 将军，
5: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以全面开火。 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竟然会这样！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 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4: 将军高见。
5: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 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4: 嗨，
5: 这是军事秘密。
0: 切不可泄露。属下明白。
3: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太好了，
0: 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3: 枪呢？这儿呢。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按原计划行事。
0: 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可是我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6: 咱们走吧。
7: 穿的就是这身衣服，废话。

0: 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2: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ゆいさん、もうすぐです。
1: うん。いいぞ。君の任務がもうすぐ終わるんだ。前にしばらく止まって、ちょっとしょんべんを。

0: 接应啊？
1: 你能不叫接应就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他们没事，放心吧。
0: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1: 太小

0: 到桥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

0: 莫商何在？沙场秋点兵，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

0: 哎，你们这些人，
1: 罗格将军，鬼冲军，来，过来，过来。
0: 将军，您找我。
1: 鬼冲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 从气势上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
0: 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鼓掌而胜的战略目的。
1: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1: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乌鸦该怎么做？
2: 让他想伐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3: 嗨，将军睿智。
2: すみません。
1: 鬼冢君，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1: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3: 嗨。

0: 我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国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待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

0: 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1: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2: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3: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2: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3: 是。
2: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0: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2: 嗨。
3: 孟小姐到了，下
4: 去吧。孟小姐，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3: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4: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3: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 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4: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3: 准备就绪。

0: 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1: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0: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0: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3: 霍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0: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3: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2: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嗨嗨，马上去。嗨，走。怎么样了？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3: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发一次，
3: 这行，尽快。

1: 已经收到了，马上就好。没时间了，好了，跟我来。
2: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一起走。
3: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能出去？你快走，别管我。
2: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
3: 走，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4: 好，保重，
3: 保重。
4: 来来来来，走，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你。

0: 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乱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啊。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0: 好，你带走吧。
3: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0: 对啊对啊，只怕院落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1: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值钱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4: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2: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电报？
5: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使工，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

0: 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

0: 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以山

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 陈家平多活了一天，和尚道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7: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都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5月19号，南宁市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正式启动，南宁成为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之一。围绕此次试点，广西将聚焦数据基础设施、跨境服务生态、数字合作场景三大板块，系统性落实算力设施合作建设运营、数据流通和安全保障合作、跨境合规服务业态发展、在地化合作生态发展、数字服务新模式协同发展、数据标注和模型训练出海6项重点任务，全力打造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开放合作高地。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设，大幅降低至东盟数据传输的时延，建设面向东盟的跨境算力服务区等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安全可控的技术底座。在跨境服务生态构建上，着力推动中国与东盟数据治理规则互认，建设中国东盟数据交易服务网络，促进数据要素跨境高效配置，搭建一站式跨境合规服务平台，提供数据出境评估、安全审计、合规认证等集成服务，降低企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成本。在数字合作场景培育上，聚焦东盟市场需求，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跨境产业生态，深耕智慧交通、跨境贸易、数字内容出海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小而美标杆项目，深化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大语言模型共建等领域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5月2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协、科技厅、工信厅、广西科学院、广西农科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南宁举行。
1: 发布仪式现场，刘吉洲、邱长玉、何克准、何留明、陆地敏、陈平、聂双喜、黄兴华、梁州府、蓝文路等10名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分享了扎根一线、克难攻坚。

0: 用实干诠释初心使命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西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多年来，他们在基础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全民科普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锐意进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服务社会发展。
1: 这次获奖的话，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那我们一直做的是非常传统的造纸行业，我们怎么样在这种传统产业上去给它赋予一些新的生机，让它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
2: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团队、对千千万万扎根八桂大地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礼赞。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户身边的科技保姆，做好产业的创新尖兵，让广西的桑园更绿，让蚕农的笑容更甜。
0: 发布仪式实况录像将于5月30号21点在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相关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
3: 接下来我们去认识最美科技工作者，广西蚕业技术推广站桑树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邱长玉。

0: 任你好。
1: 哎，黄哥，你也在。
0: 你那天天往那田里跑，那比我们还勤快。
1: 是啊，你看叶子长得好不好，蚕宝宝爱不爱吃，只有到地里才看得真切。只有你们收成稳当，我才放心。
2: 一直以来，广西主要推广的杂交桑品种叶片较小、较薄，采叶费工，劳动效率低，抗病抗逆性需要提升。硕士刚毕业的邱长玉看到这一现状，心里一直放不下。他下定决心，要培育出适合广西本地的好桑树。
3: 那个时候我们想，广西的地得种广西的桑，不能让品种难住大家。不管怎么难，我们也得培育出自己的品种。
2: 白天扎在田间，晚上泡在实验室，他带着团队一项项攻关，18个高产优质桑树新品种陆续育成，从广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面对石漠化山区，他用耐旱品种加节水技术，既保产量又护生态。
4: 石漠化地区桑树品种比较难成活，他就带着我们选育新品种，改进方法，产量逐渐稳住了。
2: 他总说，科研不能只停留在纸上，要落在地里，常年跑在一线，把复杂技术讲通俗，教明白，让蚕农学得会，用得上。
1: 技术再好，落实不到地里就是白搭。能让乡亲们多增收，我多跑几趟不算啥。
2: 他常讲，一个人强不算强，队伍强才能走得远。把经验毫无保留传给年轻人，让蚕桑事业有人接，有人续。
5: 邱老师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尝试，手把手毫无保留地教我们。
1: 我年轻时也是前辈带出来的，把我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传下去，这个产业才有长久希望。
2: 18年深耕，18个新品种推广开来，覆盖全国25%桑园，带动蚕农增收显著。他用技术破解难题，让乡村更新，农民更富。
6: 邱老师心里总是装着蚕农，装着产业，他踏实勤恳，方方面面都在激励着我们。
2: 荣誉再多，他依旧守在桑田一线，继续以桑为媒，以技赋民，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不停脚步。
1: 热爱这片桑园，热爱这份事业，只要能让蚕农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会一直干下去。
2: 敢闯敢试，他破解产业瓶颈，用心传帮带，他守护技术传承，一心为乡亲，他坚守育桑富民初心。邱长玉的故事在八桂桑田里

0: 继续温暖前行。5月21号，广西住建部门走进山城重庆，全面展示广西宜居宜游宜业的独特魅力。
1: 5月21号，广西之夜旅游推介会与桂渝房地产业合作交流会在重庆举行，现场设立寄情山水住广西主题展位，通过图文展板和现场讲解，集中展示广西人居名片、好房子资源以及宜居宜游宜业的城市优势。
2: 我们经常去桂林啊、阳朔，然后还有北海啊，这些地方是我们非常向往的诗与远方。因为重庆的气候夏天呢比较的热，冬天比较冷。
1: 当天上午，桂渝房地产业合作交流会同步展开，双方围绕互建共建、政策互通、创新发展三大主题，针对两地房地产市场现状、发展趋势、行业标准、服务经验以及购房便利政策和惠民举措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就建立常态化信息互通、客户服务协作等机制达成初步共识，为后续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
3: 现在我们全面取消了这个限购，居外能跟我们区内的居民享受同样的一个政策，而且呢，今年我们推出了票根换房费的这么一个活动，进一步实现我们桂渝这个双向的奔赴。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资源和不断完善的配套服务，区外群众在广西的购房意愿持续走高。2025年，区外群众在广西购房超过2.3万套，其中包括176名境外人士。为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框架下探索桂渝住房合作融合模式，打造跨省宜居样板，自治区住建厅也提出了两地合作的长远愿景，
4: 就是通过推动市场的互通，打通桂渝两地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政策瓶颈。第二个设想就是推动两边的产业共融，比如说在家居、在养老、在文旅方面，把这个跨省的产业链能够衔接起来。三步呢，就是推动品牌的共建，联合打造我们桂渝两地的宜居生活圈。
0: 桂林广路数字测控有限公司是当前国内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量聚量仪企业。该公司不断强化创新驱动，积极构建双闭环质量管理模式。凭借卓越的质量管理成效，企业成功斩获第7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桂林广路数测是中国数显量聚量仪龙头企业，产销规模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二，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创新打造了质量和生产过程闭环管理控制的双闭环质量管理模式，依托大数据系统实现质量状态可视化管控，同时通过引入高精度加工设备和50余项数字化改造，提升关键工序指数，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性。经过5年深耕，客户满意度从92%提升至99%。
5: 我们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就是一个由硬转软的过程，不但依赖于自动化的全硬件投入，更依赖于公司各信息化系统的高度集成应用，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实现了对生产流程的创新与再造。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也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0: 技术创新是质量提升的核心动力。10年来，桂林广路数测累计投入近1元，用于核心技术研发。近3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始终保持在8%以上。依托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创新能力，公司先后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全国质量标杆等荣誉称号。
6: 今后我们将始终坚守质量初心，深入落实质量兴起、质量强贵的战略，专注深耕数字化的精密车辆领域，以数字化与精密技术创新为双轮驱动，持续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质量标杆引领作用，带动本地制造业中小企业全面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依托质量大数据中心与智能工厂落地建设，助推地方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接下来看简讯。
5: 5月22号，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我区动植物新物种调查成果。14-5期间，广西累计新发现物种200多种，其中2025年新增凤山壁虎、都安卫毛、大瑶山天马等58个新物种。目前全区已知生物物种超过18000种，物种丰富度稳居全国前3。
4: 5月23号晚，中国平祥越南河内首届中越 BA 篮球联赛热身赛在广西平祥市举行。经过4节激烈角逐，最终中国广西平祥队以82-73战胜越南河内创冠队，赢得本场热身赛胜利。据介绍，今年平祥市将以2026年至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为契机，全力推进中越间常态化举办篮球赛、足球赛、匹克球赛等赛事，推动赛事结合文旅产业、商贸活动等深度融合发展。

0: 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县长古文昌的故事。
1: 这两件物品呢，是当时古书记要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2: 在福建东山县古文昌铜陵世纪馆里，陈列着两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正是这两件物品陪伴着古文

0: 场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1: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就当时会想起那个古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当时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都很大，天气也是很冷的。
0: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古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儿，一刻也不想耽搁。古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噬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的沙坡爬上屋顶。
1: 古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哪里都调查研究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脚踏车嘛，就的呀，把猪头就绑在切的尾巴。
0: 1958年，古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古文昌看到了希望。
1: 在县委大会这一上是表态，一定要把东山风沙害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风沙给我埋掉吧。
0: 古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6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古文昌病逝，当地群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每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古公，后拜祖宗，已成风俗。
2: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0: 202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古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3: 古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0: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古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县和全国10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古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4个行政村，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
4: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面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0: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中段完成后，因为资金吃紧，后续项目推进成了问题。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
5: 个别干部他也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古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地方是开过誓师动员大会的。古书记讲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的干部要敢于面对困难，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比起古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0: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
6: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

0: 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期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1: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西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千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
2: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3: 岁月流转，精神更续，东山县的实践启示给我们，正确政绩观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 陈家平多活了一天，周胜道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2: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建成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

0: 朱红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1: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量为药，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陈刚主持并讲话，王明到会指导，韦涛出席。柳州地震受灾群众陆续入住新安置点。北海全力打造硅基材料等八大工业主导产业集群，向海经济呈现多点突破，集群发力，智效双生态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连日来，广西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迎来新节点，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生态环保协同和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5月21号，黄白铁路最长隧道上里隧道正洞掘进突破10000米，上里隧道全长17276米，共穿越6条断层破碎带。同时，下穿银川至百色高速公路与长沙河主河道施工难度较大。参建人员采用长隧短打多面掘进施工策略，建立地质 CT 加实时监测双重预警体系，加强现场安全质量管控，提升施工效率。目前项目共有斜井、辅助坑道等9个作业面同步进行施工，最高日掘进32米，预计2027年底实现全隧贯通。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64.3%，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1.6%，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64.8%。5月23号，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广西段新纳马2号隧道进洞施工，隧道全长2420米，采用油闸道床，预计工期2年。施工人员严格遵照零开挖安全进洞的建设理念，有效防止洞口高陡边坡落石风险，为后续高效掘进、工期有效管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我们这个隧道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专门建设了智能钢构厂，通过这些大级配套和智能设备，达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
1: 近日，位于北海铁山港海底40米深处的广西深海管网项目顺利开阀，向 A5 排放口开阀通水，标志着该项目全线贯通并成功投运，可以有效解决玉林北海150余家临港企业生产尾水排放问题。作为国内目前建成的里程最长的深海市政管网隧道，广西深海管网项目全长7.917公里，其中海底盾构段长5.003公里。为保护隧道上方的红树林生态敏感区，施工方对盾构机进行量身定制，通过动态智能保压系统实现

0: 在海底沙地层中精准穿越，地表沉降控制在 0.8 毫米以内。同时，项目采用全封闭智能泥浆循环系统，单公里施工碳排放减少60%。近日，十辆满载高品质氧化铝产品的卡车有序驶出广投北海临港循环经济产业园，标志着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一期氧化铝项目首批产品正式发运，项目迈入试投产阶段。作为广西首个自主投资、自主建设、自主运营的氧化铝项目，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项目总投资约500亿元，其中一期项目投资约159亿元，规划建设氧化铝及配套工程、高品质保洁利用再生铝、铝精深加工设施，同步配套建设20万吨级专业码头，是广投集团推动铝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发展向海经济、完善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
1: 公司将以产品发运为新起点，全力推进稳产达产，持续释放产业集群效应，为广西打造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这两天，在柳州市柳北体育园、柳南体育园、河西工业园临时安置点的受灾群众，陆续入住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等新安置点。他们在那里过得怎么样？来看记者的探访。5月23号，记者在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8号学生公寓楼1楼大厅看到，这里设置了医疗救治点、心理援助点、便民服务点等区域，并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志愿者在宿舍区逐一核对安置人员信息。
2: 房间又有空调，又有风扇，条件非常好，吃的也很好。
0: 受灾群众叶秋英的母亲71岁了，行走不便，急需一辆轮椅。工作人员了解这一情况后，很快就把轮椅推来了。
3: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那时候需要什么就有什么，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4: 热水是24小时供应到位，照明、充电这些呢都是有足够的保障。学校还协同内部的这个清洁卫生、宿舍管理、工程维修等等相关部门进驻随时呢提供这个应急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0: 为方便大家就餐，安置点群众凭饭卡还可以到学校食堂用餐。对于行动不便的受灾群众，志愿者还会及时帮忙打饭，
5: 要锤子啊、辣椒啊、肉啊、
6: 手撕鸡啊、冬笋啊。
0: 地震过后，安置点里的孩子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在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安置点，专为120多名孩子打造的安心课堂温暖开课，让小朋友们快乐成长，让家长们卸下牵挂。5月24号，记者在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安置点的木工坊看到，老师与志愿者正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制作木质小火车。40多个孩子围坐工作台前，打磨着木料。
7: 磨了几块了？
8: 5块。
7: 在这里做的木工，感觉怎么样？
8: 好玩。
9: 甚至在这些地方也做小工，像在幼儿园一样，我们爷爷奶奶也欢喜。家庭几乎我安排这么好。
0: 另一边，天宫楼内同样充满欢声笑语，50多个孩子围聚一堂，沉浸式体验植物染的奇妙乐趣。大家以板蓝根、栀子果等天然植物为染料，亲手为布料晕染出独一无二的绚丽图案。
10: 慢慢的把这个染料浸入进去，可以自己设计不同的颜色，做颜色混搭。
11: 我觉得学校安排的特别好，现在安排了很多兴趣班，每个教学楼都有志愿者带小孩过来。
0: 为了让安置点的孩子们安心生活，柳州职业技术大学设计了6+N特色课程，涵盖心理辅导、安全技能、科普知识、体育美育和研学活动等，同时整合全校30个社团优质资源，全力为孩子们构筑温暖的成长空间。这份细致与用心，家长们看在眼里，暖在心底。
11: 这很感谢政府这一方面，学校帮我安排了，我们这也定下心来了，
12: 为这些受灾群众排除后顾之忧啊，让他们在学校里面不仅安全，还能在学校期间学有所获，能够开心。
0: 北海市立足优质资源禀赋，以补炼、强炼、研炼为抓手，全力打造硅基材料等8大工业主导产业集群，向海经济呈现多点突破，集群发力。

0: 智孝双生态式。
1: 依托丰富的石英砂资源，北海硅基材料产业近年来迅速崛起，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铁山东港产业园，广西东荣硅基新材料有限公司采用国际领先工艺和智能装备，以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绿色产能迅速填补了北海石英石板材产业的空白。
2: 我们生产了板材砂还有硅粉，全面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石英石板材的企业，富余的部分在没有综合利用的情况下，我们要供给这个板材企业。
1: 近年来，北海积极推动硅基材料产业从一粒沙子做起，全力打造石英砂加工、光伏玻璃、光伏组件、光伏发电的百亿产业链条，先后引进信义、新福星、南波、长立、德晶、东方希望等六家光伏压延玻璃龙头企业。2025年，全市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产量同比增长60.5%。眼下，北海的绿色化工、高端纸业、现代能源、海工装备等产业集群也在百亿级赛道上持续加速超车。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紧紧围绕原料互供、能源耦合、终端协同，从单打独斗向组网发展稳步迈进。在原料互供上，广西龙居化工生产的羧基丁苯焦乳产品20分钟内即可直达广西太阳纸业，烧碱、氯气等中间产品在绿色化工与高端纸业之间就近流转，大幅降低了物流与库存成本。在能源耦合上，依托海上风电产业布局，当地积极探索绿电、氢能及绿色燃料的应用，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在终端协同上，以广西蓝水海洋工程为代表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正牵引上游钢材、防腐、电气等配套企业集聚，提升本地配套率。
3: 我们深耕海洋工程与海上风电装备，加快二期建设与技术升级，带动产业的集聚链，打造国内领先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
1: 向海图强，贵在链上。2025年，北海的电子信息、绿色化工、金属材料、硅基材料、高端纸业、现代能源、海工装备、特色食品八大工业主导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市硅上工业总产值的95.3%。其中，光伏玻璃产能位居全国前三，高端纸业产量突破1000万吨，集群品牌效应和招商吸引力显著增强。
4: 知名产业链条是北海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关键，产业集群化通过耦合共生、协同创新、品牌集聚，推动要素资源向高效益领域集聚，改变以往企业单打独斗的格局，显著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
5: 5月21号，中马港口联盟第7次联席会议在南宁举行，两国有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签署了5项合作文件，将从精品航线、邮轮业务创新等方面推动中马港航合作向数字化、专业化、精细化升级，为双边产业物流协同注入新动能。会议还通过了启动中马港口 AI 应用与数字化转型联合创新计划的提案，合力打造跨境数字港航合作标杆。中马港口联盟成立11年来，成员从最初的16家扩容至27家，两国间港口开通的国际班轮航线超300条，该联盟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港口合作的典范。
1: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6批7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6: 5月25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共54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3件、水类15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6件、柳州3件、桂林4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4件、青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切实发挥好正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转化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到会指导，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
1: 陈刚在讲话中从深入剖析广西涉重金属污染问题入手，深刻审视了领导干部政绩观，指出广西重金属污染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政绩观出现偏差的过程，整改整治的过程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重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涉重金属污染深刻警示我们，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必然导致自然生态污染，政绩观偏差必然导致发展方向偏航，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空必然导致问题长期滋生蔓延，底线守不住必然导致身败名裂。要深化以案为鉴，深查细照我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十种突出表现，即揣着明白装糊涂，搞选择性执行变通式落实，新官不理旧账，遇到矛盾绕着走，遗留问题拖着办，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只管眼前光鲜不顾后浪滔天，又于一亩三分地只算小账不算大账，搞击鼓传雷，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只想造势不愿造福，吃百姓饭砸百姓碗，肆意侵害群众利益，寅吃卯粮，搞急功近利，盲目举债，甘当太平官，只占位子不挑担子，习惯当老好人，监督管理宽松软，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自觉校准发展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聚焦正确政绩观，不断深化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建设，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排查整治，接受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以及中央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蓝天丽等案件促改结合起来，从严从实整改整治突出问题，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摸着良心干事，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黄明在指导讲话中对广西近期开展学习教育给予了肯定，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广西领导干部身上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政绩观问题，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提出了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在推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劲儿，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增强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深入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持续在深学上下功夫，主动检视认识到不到位，态度端不端正，知行是否合一，真正做到触及思想灵魂，抵达内心深处，坚决克服交账过关思想，坚决防止虎头蛇尾走过场。要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深真实的标准，认真对照学查改各项工作措施是否到位，真正把问题查准、措施严实、责任压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注重方式方法，注重实际效果。要强化制度执行的严肃性、约束性，注重抓长抓长，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加强专题研究，坚持以实际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用制度成果巩固学习教育成效，为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前，陈刚、韦涛等自治区省级领导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读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各社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近日，南方电网广西东兴中越界河风景区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该充电站配置12个快充桩和3个慢充桩，适配各类新能源乘用车，可为游客提供高效、便捷、可靠的充电服务。
1: 我们依托顺应充平台，实现设备的线上实时监控，组建专业的运维团队，实行日常巡检和应急抢修，助力东兴打造边境绿色旅游新标杆。
0: 织密充电设施网络，助力边境文旅发展。目前，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已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等8个边境县市区建成201座充电场站、616个充电桩、1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进一步激活边境文旅绿色新动能。
2: 下面请看简讯。
3: 5月23号至24号，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举行。今年广西报考人数61096人，同比增长13%。其中，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39275人，社会工作师21652人，高级社会工作师169人。全区共设置7个考区、39个考点、1981个考场。受近期地震影响，柳州考区调整考点，将柳南区一考点迁至其他城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记者从自治区数据局获悉，日前在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下，南宁市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正式启动，南宁成为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之一。围绕此次试点，广西将聚焦数据基础设施、跨境服务生态、数字合作场景3大板块，全力打造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开放合作高地。
0: 日前，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主办的2026桂字号广西品牌天下行视频创意大赛启动，面向全社会征集聚焦广西本土生产、群众认可度高、市场影响力广的知名产品品类的视频创意作品，题材覆盖第一、二、三产业领域，重点展现产品的优良品质、独特工艺、文化传承、创新成果与影响，彰显广西桂字号特色底蕴与过硬品质。
3: 5月22号，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发布我区动植物新物种调查成果。14五期间，广西累计新发现物种200多种，其中2025年新增凤山壁虎、都安卫毛、大瑶山天麻等58个新物种。目前，全区已知生物物种超18000种，物种丰富度稳居全国第3。5月21号，获广西艺术基金资助的跨界舞台剧《我和徐霞客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南宁首演。该剧由广西戏剧院创作排演，以戏曲形式展开奇幻故事，讲述现代女孩空降明朝邂逅徐霞客，结伴游。

0: 游历广西山水，探寻地域人文的故事。演出结合 AI 技术与多媒体投影效果，打造出虚实交融的时空场景，诠释文旅融合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别样韵味。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哇，妈妈今天做的饭真香啊，颜色好漂亮呢，有青菜、豆腐、鸡肉、鱼肉，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2: 每人每天摄入饮食应当以谷类为全身，特别是大脑提供量的主要来源，
3: 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薯类，
2: 健康膳食，五果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健康壮乡人。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6: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归大地热浪滚滚，左右江河谷达到37到40度，潮湿的空气更添闷热感。南宁今天下午4点气温虽然还不到35度，但是空气相对湿度高达66%，所以体感温度超过气温更高的梧州与百色也相差无几。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4级预警，明天35度以上的高温几乎覆盖全区，在左右江河谷和桂北的这一带将会有37到39度的酷热天气。后天高温的气势稍减，但是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仍然会比较大。28号，热冷空气南下，高温退守到桂东南以及右江河谷的这一带。未来3天降雨逐渐增多，今天晚到明天在桂林、柳州、防城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晚到后天，桂北将会迎来大雨，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后天，桂北、桂西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我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或良。北部还没，未来3天多云，明后2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后天阵风仍然有6到7级。
7: 今晚到明天，南宁晴转多云，28到36摄氏度，柳州多云，29到37度，南风3到4级，桂林多云，27到36度，梧州多云，27到36度，北海多云，29到34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9到33度，南风4到5级，钦州多云，28到34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多云，28到36度，玉林晴天，28到36度，百色多云转晴，28到39度，贺州多云，28到37度，来宾多云，28到36度，崇左晴天，29到38度，南宁今晚的明天晴转多云，28到36度。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祖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

男性计划。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空会师，
1: 美国方面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总统、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两年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15-55规划，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线。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15-55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道路。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对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合作。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

0: 议员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有利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0: 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

0: 日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

0: 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平多活一天，何双桃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刘队长死了，
4: 什么？
7: 是陈家平杀了刘队长，也是你害死了刘队长。
4: 不可能。谁啊？
8: 鲁报告，你在里面吗？
4: 啊，是我在。有什么事吗？
9: 啊，你把门打开。
4: 哎呀，我这手里全是文件，你稍等一下啊。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好，你请坐。

0: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1: 我撤了，你就撤不掉了。
2: 几名狙击手，
1: 目前只能确定一个。
2: 明白，是哪方面的人？军董还是日伪？
1: 目前还不清楚。

0: 但是你进入射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却一直没有开枪，一定是知道今天你会在这里与上级接头，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但是他们在疑惑，因为没有上下级会像是我们这样见面的，我们这样看起来像是在约会或者偷情，随他们怎么想。但显然他们已经对情报产生了怀疑，
1: 但是这种怀疑恐怕只是暂时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想出对策。
2: 时间地点都没错，陶队长到底开不开枪？
3: 我们的目标是将陈家平和他上级一并除掉，此时开枪会惊动真正的目标。
1: 我真是没想到你就是鹦鹉。
0: 当初我也没有想到梅花寺会是你。
1: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0: 梅花寺同志，说说现在的形势吧。
1: 上岸的事情你听说了吧？我没有身份做掩护，山下还拿到了配方，我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
0: 组织原本的计划是让你撤离上海，我看过老陆编写关于你的工作报告，我料想你不会同意撤离，所以我已经向组织重新请示过了。
1: 而现在我也一筹莫展。
0: 有一个线索，你知道新地吗？
1: 新地？
0: 嗯，我听到了山下和内田的对话，山下说希望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开始就在新地，可惜后来我被打断了，后面内容没有听到。
1: 那新地会不会是一个地名呢？
0: 我查过了，上海没有叫新地的地方。
1: 那是什么？
0: 一定要查清楚。不过眼下最主要的是要从这里脱身。箱子里就是铜板吗？
1: 嗯。
0: 只要你把箱子交给我，就明确了我是你的上级，他们就会开枪。
1: 我们现在既不能交接铜板，也不能轻举妄动。
0: 是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铜板，然后是把我们都除掉。因为现在无法确定我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在犹豫。但如果我们有任何想要离开的举动，他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会直接开枪。
1: 你的三点钟方向就是苏州河，只要我们能跳进河中，就会躲开狙击手的射击范围。
0: 你的意思是我拿着箱子往河堤跑？
1: 不行，你但凡碰了箱子，他们就会对你进行射击。
0: 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亲我。不敢了吗？
4: 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来接头的，瞄准陈家平。
5: 生我气干嘛呀？
4: 他们要跑，向陈家平开枪，瞄准那个女的。

0: 原来陈家平的上级是你。原来出卖陈家平的人是你。陈家平呢？
1: 我不知道。他出什么事了？他出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他还活着吗？
0: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为了救我。其实你是真的爱他，是吗？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
1: 你是真的爱他吗？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这里面就是铜板。
0: 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1: 你也根本逃不掉了。

大家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好了，别看了，后退，后退，往后退，算了吧，啊！

0: 没死，你很失望吧？
1: 你死了，我更失望。
0: 至少你没否认，是一名军统顶级特工该有的样子。
1: 陶大春肯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费尽心思设下的埋伏，居然还是没能除掉你。
0: 为什么这么对我？你背叛了我，背叛了你重新建立的信仰。
1: 这跟我的信仰无关。
0: 那跟什么有关？
1: 你杀了刘队长，我要替他报仇。
0: 刘武昌死了，
1: 怎么还不敢承认啊？这不像你啊。
0: 他救了我，我为什么要杀他呢？
1: 所以你的罪行才更加不可宽恕。
0: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刘武昌，杀了他的人一定是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教唆你背叛和杀我。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你杀了卢芳芳？
1: 卢芳芳死了？
0: 不是你杀的吗？
1: 陶队长，通报我拿到了。
2: 干得不错。陈家平呢？
1: 死了。
2: 你确定吗？
1: 如果他没死，我也会找到他，并亲手杀了他。
2: 好。这个女人怎么样了？
1: 受伤了。他我也会带走的。
2: 为什么？
1: 我不想让他死那么痛快。
2: 原来你早就知道他跟陈家平有染。哦，人我就交给你了，新仇旧恨一并解决。

0: 红本。最终还是回到你们手里了。
1: 那刚才箱子里是什么？
0: 你不用管了，我用别的东西替换了。
1: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出门？

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跟陈家平那是私人恩怨，我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我坚信共产党是正义的，相信共产党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所以我不会让军统拿到铜板，不会让他们邪恶的计划得逞。

0: 你在这下车吧，一定要将铜板带回边去。谢谢你，同志。那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不知道，我已无路可走，也无处可去。
1: 为什么你宁愿走上这条绝路，也不愿意相信家平是被陷害的呢？我更相信我看到的，
0: 家平一定还活着，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我也希望他活着，他应该死在我手上。
2: 之后，卢芳芳下了车，再发生什么，我就都不知道了。看来我误会你，
3: 。老婆，记得婚礼上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2: 嗯。
3: 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
2: 但我们加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3: 但是现在，没那么完美。

0: 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吗？
1: 什么人？哎，别！
2: 三、二、一，松。
3: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3: 也可以加个蛋啊。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淡掉，还可以加。

0: 山下先生，梅花寺和洪道武都已经死了。
1: 你确定？
0: 确定，我亲眼所见，不出所料，他们果然自相残杀，最终同归于尽。
1: 钱秀才，你不但把我揪出了卢芳芳这个潜伏的中共，找回了边壁的铜板，现在你还帮我干掉了梅花寺和洪桃武，你很有才能，我十分欣赏。
0: 多谢山下先生。
2: 看来台和上恒经理的位置非你莫属了。

0: 前秀才把你关到这儿的。
1: 是你。
0: 所以也是你告诉前秀才我和索尚他的身份。
2: 你为什么要杀刘队长？
3: 我没杀。不是陈家平。
2: 不是陈家平。是谁？你说不说？
3: 是江子成。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刘队长是叛徒，战队开始倾斜，信仰早就偏到共党那边。
2: 那江兆国是怎么知道的？
3: 我说的。
2: 所以也是江兆国让你撒谎，陷害陈家平的是吗？
3: 我如果不那么做，江司长会杀了周清芳。
0: 所以钱秀才杀了卢芳芳，嫁祸给左盛堂，对吗？
1: 钱秀才也是个恶棍，也是人才，他干了很多对的事，却没有人诉说，就不停的找我来聊天，我什么都知道，还有我一个要求，我都告诉你。
0: 什么要求？
1: 给我解开。
2: 那刘队长那封信呢？
3: 刘队长的笔迹说伪造的。

0: 继续，而且很擅长。原来那封信在哪？江司长收回了。
1: 信中内容是什么？
0: 告诉我。刘队长说，希望你能追随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理想。信的最后，他还送一句诗。 莫填穿林大爷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你伤得这么重，活不了多久了。

0: 哎，你今天那一刀差点要了我的命。
1: 那一刀？
0: 那一刀？你不是躲过去了吗？那我要是没躲开，你不就守寡了吗？我坚信
1: 你会躲过去。
0: 我的天！太吓人了！你怎么发现的呀？
1: 我在家等你的时候，一直反复思考发生过的这些事情。我就想开窗透透气，然后我看到对面有望远镜的反光。我忽然就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之前我太傻，果然，我去找胡俊，他也都坦白了。
0: 还行，没那么傻。
1: 你呢？
0: 我呀，我在现场看到卢芳芳身上插着那把刀，说实话，有那么一秒，我的确怀疑过你。而后来我仔细想想，就算真的是你杀了卢芳芳，你也不会傻到把刀留在现场吧？回到家里，我看着你拿着刀在削苹果，我就确信了，杀卢芳芳的人一定不是你。而且你没发现吗？咱们家附近太过安静了，从未有过的安静，说明早就有人设下了布防。
1: 你知道吗？其实，当你说这一刻我们不完美了，我就明白你意思了。毕竟有些话不能直说，万一有窃听器呢？
0: 默契啊！哎呀，一个钱秀才，一个江兆国，各自设局，为的就是挑唆我们两个相互残杀。
1: 庆幸的是，我们都选择了信任彼此。
0: 现在依旧不完美，山下。

0: 想喝杯咖啡，你在车里等我就好了。
1: 好的。如果你真的嫁给山下无风，你就会成为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你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你知道吗？我一次次的让你失望，让你痛心，那是因为我承受了太多，我背负了太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任务彻底失败，我也无颜再回到重庆。在我生命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一个人。让我们忘掉这一切，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这是去香港的船票。

0: 同志们，决战的时刻到了，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的战斗。这位是高放，
1: 同志，
0: 他用无线电截获了重要情报。
1: 同志们，之前我们都被误导了，辛迪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部宣扬军国主义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辛迪，而且这部电影即将在陆华电影院上映，并且我已经锁定，韦超长就在陆华电影院的地下。
2: 明天下午2点，山下五夫和韩露在上海山下的住所将举行日本传统结婚典礼。之后，他们会前往陆华影院举行露天婚礼。晚宴过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田军六将抵达现场，与山下签订电影投资协议。投资电影就是个幌子，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启动。 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解救韦超厂被绑架的工人和专家，并将以印刷的法币、编币用纸及印刷设备彻底炸毁。但事实上，还有两个巨大的甚至无法解决的困难：地下韦超厂分为两个区域，印刷车间、专家工作室。专家工作室有一个入墙式的保险柜，我们通过爆破可以进入的是工人的印刷车间。
0: 而专家工作室则有一道厚达5公分的铁门相隔，能炸开吗？要想炸开这道铁门，至少需要10公斤以上的
3: TNT 炸药，而且即使炸开铁门，在强大的气流冲击下，里面的人也绝无存活的可能啊！
2: 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到铁门的钥匙，但钥匙在山下手上。是。
4: 山下先生、江兆子の利用価値がなくなった今、菅野さんと結婚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私は今、中国の俳優が必要だ。主に日本帝国精神映画に出演して、中国人の思想を麻痺させるため。わかりました。
5: 君にだけ教えることがある。
4: お、それは。好きだ。カヌーの体に傷跡を残す。そうか。傷跡は女をさらに美しくなる。

小豆子，一会儿4点我们要务必准时完成任务。嗯，等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我们就离开上海。我带你回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在哪儿？在美丽的热河。我的家乡可美了，有大草原，有湖泊，那里的草最丰美，那里的水最甘甜。 你可以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然后就一直跑啊跑，一直跑到月亮升起来，草原就会变得特别的安详，我就可以带你去吃烤羊肉。哦，对了，你不吃肉，你就爱吃草。

这些年我糊涂啊，居然为日本人做事儿，还差点酿成了大错。所以我要坐在家乡的草原上，望着天上的明月，好好反省。怎么，你还看不起我？你不也差点成了日本人的马，所以你也得反省。陈家兵虽然对我凶巴巴的，但他是个好人，我真羡慕他呀。羡慕他什么？当英雄啊，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尤其是当完了英雄回到家，还有个漂亮的老婆给他暖被窝。对呀，我不是还有你吗？小豆子，以后的日子我们两个过。

0: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张小姐，张小姐，哎，喂，干什么？啊，范儿吧？张，你怎么在这里？啊，不好意思，各位，那个马受到了些惊吓，没生事在家吧？我问你，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在这里干活呢。这什么？
0: 大明星的母鸡啊！
2: 山下先生，这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
1: 真香！
2: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0: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陆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理，

下面播送5月2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

吃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稍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鸡，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山下先生，这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
1: 真香！
2: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我求求你们，不要杀小刀子，不要伤害他。我求求你们，求求了。

0: 他没跟错人，他是个善良的人。
1: 将是非常漫长的一天。

0: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太和商行的修文，真是又惊喜又感慨啊！
1: 我也没想到，笑到最后的，竟然是你。
0: 借势而进，顺势而为，人都是有命。对了，淑英小姐，怎么没有跟内田长官一起呢？
1: 我现在啊，是孤家寡人了，日本人嘛。攻城略地，喜新厌旧，还能活着就不错了。
0: 还真不知道以后还有谁能得到淑英小姐的芳心了。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前几日啊，我去静安寺求了一支签，签文说，宛若持灯更觅火，不如收拾。

0: 王芳心。难道是说活在这样的乱世还会遇见新的人吗？我也是想不明白了。
1: 那让我来帮你想想吧。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的美了。
3: 山下先生，あなたの出番です。
2: 我期待着揭开盖头的那一刻，全场的惊叹和赞美。
4: 我也很期待呢。

0: 来的，这还有啊，写了啊。
1: 哎，好。我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想到办法了吗？还说，不仅仅是你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即使营救成功，摧毁了梅超长，但是铜板还有配方依旧在山下手里，山计划还是会死灰复燃的。
2: 夺回铜板，我何尝不想？
1: 可是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婚礼是唯一的机会。
2: 婚礼？
1: 对，山下和田俊六前天晚协议之后，就会正式开启扁鼻的印制，所以铜板一定会被带到婚礼现场。
2: 你要在婚礼上夺回铜板？
1: 我不仅仅是要夺回铜板，我还要刺杀山下五族。
2: 刺杀山下？谁去刺杀？
1: 唯一能刺杀他的人，是必须能靠近他的人。这个人只有新娘。左双桃。
2: 对，
1: 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哎呀，
2: 山下虽是罪大恶极，可在婚礼上刺杀他，岂不是过早的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1: 我苦思了很久，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2: 爆破营救，刺杀山下，夺取铜板，这几项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差一秒都不行。我还需要一个人帮我切断婚礼现场的供电。等我抢夺了藤田手中的箱子之后，我和左双桃会趁着黑暗还有混乱，逃离婚礼现场，然后到安福路广告牌下的集合地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婚礼的备用电。
1: 只需两分钟就能启动，很可能你们根本来不及撤离啊。
2: 海叔，两分钟够了。
1: 那不行，太冒险了。这每一个环节都是如履薄冰。
2: 海叔，我们不早就习惯如履薄冰了吗？

0: 你没事吧？啊，
1: 我没事儿。你去找一下清洁工吧。
0: 哎，
1: 啊，顺便找一下管理员，让他把化妆间的钥匙给我。我刚刚看到门口有几个记者，那些人神通广大的，指不定会偷了钥匙闯进来。
0: 啊，好。

0: 去206化妆间。
1: 什么意思？
0: 帮你解签。
2: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这场盛大的婚礼将展开最华彩的篇章。让我们首先请出新郎山下无夫先生。
3: 感谢各位贵宾参加我和韩露小姐的婚礼，非常感谢。

听我的，你赶紧走，这里我来处理。顺道，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也保重，快走。

0: 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你没事吧？韩露小姐，韩露小姐，我进来了。
1: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后场准备了，我们走吧。

0: 接下来，请新郎揭开新娘的红盖头。
1: 等一下，韩露小姐特地交代，在7点整的时候揭开盖头。她说，7点是她的幸运时刻。
2: 江淑云，江淑云，江淑云，江淑云，出什么事情了？谁把你绑成这样的？
3: 我不记得了。
2: 你好好想想，好好想一想。
3: 对不起，我真的忘了。
2: 到底说不说？啊？说不说？说不说？于建阳的说不说？
3: 走，走，走，
2: 走，走，走上头。
0: 来了，我们全场一同期待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

0: っきの爆発はどこ？
1: 偽札工場です。
0: これ全部罠だ。富安。
2: はい。
0: すぐ地下兵工場に行け。
2: はい。

0: じた。閉じろ。
1: はい。
0: 中華川は専門家と作業を作り出した。計画を邪魔されたけど、でも部下の責任を持っている。再び折り返してくることに恐れないのか。
1: なんであれどうも、動画をここに置くのは絶対に安全です。
2: 其实此杀山下只是我想设下的一个局。
3: 所以并不是真的刺杀山下。
2: 对，这么做的目的是，就算我们夺得了藤板，但之前已经印制好的大量伪币还有印刷设备，加上编币纸配方，并没有被摧毁。
4: 可我们没有时间啊，而且保险柜也炸不开。
2: 刘川，有什么样的炸药是爆炸之后会引起大火的吗？
5: 可以在 TNT 炸药里面加入氧化剂和助燃物，氧化剂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能燃烧，爆炸提升了外界的压力，这又会大大增加燃烧的速度，现场会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2: 我们做不到的事儿，可以让山下自己做到，营救、爆破、刺杀，还有抢夺藤板，这所有的行动都会让山下惶恐不安，所以只有把藤板放进保险柜里，他才会觉得安全。
5: 哦，我明白了，调换过的箱子里面装置着由我精心设计的爆破装置。
2: 没错。

0: 新画了，哎，柳爷，您来了，卖的怎么样啊？哎呀，好几天没开张了，你得多关照啊。<笑>柳爷，您看看，这是我新做的一幅画，《雾山云海图》，你看这雾气磅礴，气势恢宏，看着像扭转乾坤，大有改变天地之势。切。
1: 你都落魄成这副模样了，还改变天地之势？这，
0: 你不能这么说。您老之前我认识一个看门的，人模狗样，比狗都不如。现在混成大官了，深受日本人喜爱。
1: 停！你这什么雾山云海图多少钱？
0: 8块钱。六块，少1块我就不能卖了。
1: 就3块，爱要不要？
0: 柳爷，给你2个是吧？不，你砍得太狠了，你加1块行不行？
1: 好吧，行，别急，我有一位朋友马上就来，他想看看你的画。什么时候来？来了。哎呦，钱经理，你慢点，哎，这边。
0: 哎呦，这不是罗经理吗？罗经理，不认识我了？我哪是什么经理？您才是，您才是。
1: 我是后辈，我得向您讨教学习。
0: 我现在就是个称卖画的，称卖画的。
1: 钱经理，这幅画叫《雾山云海图》。 您看这雾气云涌，气势磅礴，这是大有扭转乾坤之势啊！<笑>他说的。

0: 罗经理，你这是要改什么天换什么地，扭转什么乾坤呢？哎，
1: 我卖画，我瞎说的，瞎说的。<笑>
0: 瞎说？我看不像瞎说。这人如其画，画如其人，是不是啊，罗经理？
1: 没有，我现在就卖画，你看。 还不如个讨饭的，苟且偷生，苟且偷生。这个《雾山云海图》，我要了，多少钱？开价180，不过既然钱经理您喜欢，我就做个主，180得了。嘿嘿嘿，
0: 给钱。谢谢，谢谢。
1: 还不快点把画包起来！哎哎哎哎。

0: 刘爷，一码归一码，该多少钱，你还是得给他，啊。
1: 好，哎。

0: 家产同志你好，我是梅花寺，这位是红头。
1: 你好，
2: 你好。
0: 根据上级的指示，即将安排你潜伏到法租界的金融系统中，为日后的战斗做准备。
2: 是。
0: 可是，在执行潜伏任务之前，也许还有另一个任务可以交给你。
1: 能行吗？
0: 应该行吧。
2: 还真行。
0: 行。
3: 我说这位先生，您都已经十把迷灯了，这把您跟还是不跟？
0: 还不好怎么跟呢？

0: 这位先生，这把您还是不跟吗？
1: 跟。不好意思啊。
2: 夏小姐，咱们今天必须无罪无归。
3: 哎呀，钱经理喝多了，休息一下。李姐，我去个洗手间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服务员，过来打扫一下。

0: 你这什么东西啊？嚯，你还信这个呢？
1: 我才不信这个呢！刚才等你们无聊到对面瞎溜达，看到了一个女疯子，不是就要给人算命，硬塞给我的。哎，就他，就他，看着来。
2: 真的很灵，相信我呀，大哥。哎，
3: 小姐，
4: 哎，不
3: 你要相信他，你就不要相信他，相信我就好了。
4: 我知道了，
3: 我跟你说，这个很灵的，
4: 不用啊，
3: 相信我，你试试呀。
5: 那不是罗太太吗？
1: 嫂子，你认识她呀？
0: 最近法租界怎么样？
1: 哦呦，一塌糊涂。法国人知道日本人要跟美国人开战是不可避免的，都在找后路呢。
0: 不过就算日本人占领了法租界，也会大量留用华人探员的，你要想办法留下来，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1: 你别光给我布置任务呀，我这入党申请书已经交了一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5: 党组织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入党申请需要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
1: 哎呦，嫂子，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陈家平了。
0: 哎，对了，组织计划安排一名女同志潜入法租界的金融系统，为日本人占领租界之后的工作还有战斗做准备。基于你的身份还有在租界的人际关系，组织决定让你跟这位女同志假扮夫妻。不是你干嘛呀你？
1: 我不要。
0: 这你不要就不要的吗？这是组织的命令。再说了，假扮
1: 不是，这党组织的命令我可以服从，但是我只希望这个女同志的性格和脾气千万不要像。
5: 不要像谁？
0: 不会，坚决不会。
1: 那我就放心了。没事没事啊，没事。
5: 陈家平
0: 啊，
5: 刚才你说的不会是什么意思呀？
0: 没有。
6: 快点开。
0: 我没意思。
5: 是不是觉得我脾气不好？
1: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哎，对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去香港啊？去香港？
0: 对，什么时候去香港？你不跟我去香港了吗？
5: 去啊。
0: 我不去香港，我可以有假扮吗？我错了，
1: 别慌。
7: 先生，太太，想看什么布料啊？
0: 做衣服的布料。
7: 什么样的衣服？
0: 德国青做面，十斤白做里。
7: 德国青小店没有，给您推荐一款因单士林布。
0: 那褪色的我可不要啊。
7: 日晒雨淋也永不褪色。
8: 你好。
7: 你好，我是你们的联络人钱世英。
8: 我是梅花寺。
9: 你好，我是左双桃。
7: 从今以后你们要启动新的代号。
9: 什么代号？
7: 既然来到了香港，那就入乡随俗嘛。你们的新代号就是公黑泡菜。

0: 这个是本店的小礼物，接下来的任务都在里面。谢谢。行，欢迎二位来里边看看。
1: 走吧走吧，去对面看看。
2: 我在这看看了。
1: 哎，
2: 嗯，
1: 咱俩谁恭喜谁发财呀？
2: 我恭喜你发财。
1: 哟，挺会说。
2: 那倒。
1: 那我接受了。
2: 本来钱就全放在你那儿，还想当财迷？
1: 那不应该的吗？
2: 这新任务也太刺激了。
1: 真的太刺激了。
2: 没想到。哎，你说，组织什么时候给我们培育下一代的任务？
1: 我们不是一直在发展新人吗？
2: 咱们俩的下一代，怎么着？不想吗？不要吗？我们得有延续。
1: 小陈家平，小左上桃。
2: 哎，不，陈恭喜，左发财。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便通。对，9.9元，包邮费，12天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通。
2: 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你是一个人上的船吗？
8: 昆曲吧，这是我的朋友。

0: 什么朋友？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

0: 封书信真迹，六十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五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解读，
0: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停云落月，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共产党现在靠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1: 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二天天胶囊，专从一千。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1: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
2: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用。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造价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添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冰，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型。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1: 消肿止痛冰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型。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2: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请战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3: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

0: 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1: 他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2: 只读书，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2: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0: 夏天的一个周末，苏毅忙里偷闲，趁着等待朋友吃饭的间隙逛逛书店。他又看到了那本熟悉的《千面颂人》。
1: 因为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就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很多读书的朋友嘛，就互相推荐，都说这本书呢它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有趣，而且呢这个门槛比较低，就我们普通的读者都可以去阅读它。
0: 苏毅谦虚地自称普通读者，然而他为阅读所付出的努力未必普通。来自山东的他是一名北京的高中语文教师，抛开职业和生活的压力，苏毅将大多数业余时间用于阅读，每年读书超过百本。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北漂读书日记”更新频率不低，四年来发表了200多篇原创文章。在他发过的关于《千面颂人》的评论里，他认为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态度十分中肯。他也曾经参加《千面颂人》的新书发布会，获得作者裘春霞的一纸题词。
2: 写这本书的意义吧，我不是说非得要读者说我写的多好，而是说能够让读者通过这一道打开这一道窗口，让你们去了解颂人是有些什么故事，他们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的，我就觉得足够了。
0: 得益于《千面颂人》的畅销，在后来的加印版本中，裘春霞也一直修订，力求完美。宋史研究能成为当下显学，引发大不开一大批学者的上下求索和孜孜不倦。
1: 所以你看，从邓广明先生啊到邓小南先生啊，这几代宋史大家当中，他们梳理的是大事儿。我们先把大事儿定调的这些大事儿的真伪做清楚，大概的一个意思理明白。但是到细节呢，因为历史是人构成的嘛，尤其这两年微观史的这个凸显，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从书信切入，那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新颖的地方，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3: 这几年的苏东坡热，也把整个宋朝带动起来。宋代在中国历史里面，有的评价比较低，有的评价比较高。但是陈寅恪在30年代的时候，他就把宋代评价的比较高，甚至把它当成中国的文艺复兴。《千面颂人》这本书可以说在整个当代的宋史研究里面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就怎么能够把历史把它变成当代人能够读得进去，而且从里面获得很丰富的营养的这一种写法。
4: 近年来出的宋史类书籍中呢，属于比较特别。

0: 独行的一本。以往的这个讲历史的书啊，它都是关注了很多这个宏大的政治场面，关注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千面宋人》这本书呢，它更关注于人与人的细微之处，人与人的情感。
1: 在琳琅满目、百花齐放的宋史题材书籍之中，《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依然以新颖的角度独树一帜。这本书2023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围绕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间的往来书信，结合史料重新解读这些孤立的历史碎片，将书信中所涉及的人事物及时代背景巧妙地糅合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分成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五大章节，剖析宋代文人的社会关系、政治倾向、内心情感和才华品级，最后还原出一幅在历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图。同时，作者裘春霞从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蔡襄、苏轼等人情绪饱满的笔记里破译他们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宋朝岂止风雅，更有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2: 从北宋到南宋，从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我全部都要把它研究透。我就不管你这个故事是不是别人熟悉的，这个人是不是熟悉的，然后是不是有趣，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要把它做出来。
1: 对书信的研究最初源自裘春霞的研究课题。裘春霞是湖南人，自小热爱文学，喜读小说。他先在西南大学取得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又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攻下美术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北京画院的研究员。裘春霞既有文学功底，又懂艺术史，还写得一手好字，对书法颇有研究。初到北京画院，他就接到任务，要为专业画家们编写理论书籍。随着对宋代书画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一大批宋代文人的书信。
2: 我的大学读的是文学，所以我对于这种语言会有一种要求。我说那这样吧，我就另外开一个项目，就是专门来写这种就是宋代人的信札里面的故事。
1: 一个原本偏学术的课题，如何转化为大众喜爱的通俗读物？裘春霞用了4年的时光。
2: 我其实是在美术史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前辈还有同行，他们在写这种学术论文的时候是很厉害的。但是其实学术论文的写法跟我们一本比较通俗的书的写法，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鸿沟的。要把一本书写得让读者喜欢，能够明白你写的是什么，其实它考量的是一个人的文学功底、写作的功底。其实我第一遍写出来的时候呢，我都是把它否掉了的，然后改写了3、4次之后，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1: 修改需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这些文人书信，甚至是当时的便条，从表面上看，因为书法太美而成为一种文体，成为后世临摹写字的对象，因此被称为帖。从内涵来看，绝不是简单的几十字或者几百字而已，背后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好比海水之下的冰山，只有通过各种手段看到整座冰山，才能看到全貌。裘春霞一开始也没有头绪，后来他找到了方法，每遇到一个人物，他都从查阅列传开始，然后找到别人为这个人写的墓志铭，接着是这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再就是此人的文集。

0: 著名的如苏轼，当然众体皆备，但大部分历史人物甚至连列传都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裘春霞深深觉得，写书就是写自己，读史就是照自己。
1: 路径你搞明白了之后，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从哪去找到你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新开一封信要写什么的话，我觉得经验就比较丰富一点了。
0: 说到士大夫的概念，士的阶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后来指当官有职位的人，也指没有做官但有声望的读书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讲究高洁的人品。士大夫的发展在宋朝达到顶峰，在清朝末期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化而消亡。
2: 我们把宋代的生活想得可能无比的美好，但是实际上可能没那么美好的，所以宋人的士大夫的精神，那还是如何在自己的人格的品力上面，自己的内心的道德的修养上面，他作为一个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如何来拯救社会，拯救天下。
1: 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啊，是在评判宋代士大夫的这个综合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0: 明确了方法，也理清了概念和脉络，整本书的体例和排序却仍令人发愁。
3: 刚刚交稿的作者的一个写法，就是说相当于讲故事的一个单篇的，就是说普通讲故事的类型，哪一年在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哪些人，这样子串讲过来。
0: 120封书信，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固然是一种传统写法，但如此一来主题难免不明确。因为古人写信就如同我们现代人发微信，需要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是国家大事，有时是生活琐事，有长有短，有喜有忧，非常碎片化。后来裘春霞与出版团队共同商议，还是按照主题分类。
3: 后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先把书信引出来，就相当于你有个影子了，让别人知道哦，这份书信现在是讲什么，还有白话文的翻译。然后讲完之后，里面有一些疑问，我们就读不懂了，也不知道前因后果。然后这个作者再慢慢的开始梳理出来，就相当于一个导序。
1: 第一个是请战，第二个是为官自学，就通人情了生死，五大板块是书信里面本身有的。怎么一个编排呢？可能是为了更方便读者去了解。其实很多东西是交叉的。
0: 裘春霞所谓的交叉已然打乱了时间顺序，例如开篇的请战章节以范仲淹的边事帖为开头，但范仲淹的另一封信也会出现在第四部分通人情章节中，并且他的名字在全书频繁出现。同样是在请战章节，既出现了北宋初期的范仲淹，也描写了两宋之交的岳飞。近百年时光疏忽而过，是否会让读者产生错乱感觉？好在千面宋人物尽其用，翻开封面和腰封，其实内有乾坤。封面的背面印有人物生卒年及信札索引，并列出相关历史事件，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腰封也全然没有浪费，背面印制了全书人物关系图，阅读时参照这些按图索骥，时间线便清晰多了。
2: 因为我画宋画，我比如说里面的李公麟啦、王生啦，当然苏东坡是吧，米芾这些我们是耳熟能详。

0: 这些散落的这些片段有点像珍珠，他是拿了一根绳子把它串成一个项链，它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1: 裘春霞不是专职作家，有单位安排的研究工作要完成，下班回家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写作时间非常有限。他习惯乘坐公交车上下班，那一小段路途能让他的脑袋放空。千面送人这个标题便是在这样的时刻浮现脑海的。
2: 我的这本书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比如说皇帝、宋仁宗、宋神宗、宋英宗等等，然后再有大臣所知道，像范仲淹啊、韩琦啊、欧阳修啊等等，比如说像苏轼是文人，还有李质疑啊、黄庭坚，他们都属于文人，还有一些就是武将，那么他们其实就是说涉及的人是特别多，而每个人呢他有他自己的故事，他每个故事呢他会折射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0: 千面送人里写了范仲淹的三封信：边事帖、远行帖、师鲁帖。三个孤立的碎片向读者展示了一位杰出士大夫朴素的中国式爱国爱人之心。边事帖大约写于公元1043年，是范仲淹在西北和西夏人打仗时写给苏州知州的。
1: 我这里的边防之事虽日夜劳苦，但仰仗朝廷的显赫声威，到处都很安宁，也越来越有秩序。

0: 在战场上，范仲淹尽力解决辖区内的军事、经济等问题。他会下沉到基层调查真实情况，并且针对情况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他有自己的执拗，只要觉得自己的方向对了，即使仁宗皇帝也很难劝得动他。
1: 一上来是范仲淹，而且我觉得这个选的特别好，因为这是我们最了解的一个人之一了。而且范仲淹呢，是这个整个我们从小学留学，然后到中学，大家都知道《岳阳楼记》这些，很熟悉的一个陌生人。切入他的时候啊，范仲淹这一部分，我觉得如果是整本书来说，他应该是写的最好的一部分。
2: 政治上的、改革上的、社会上的、道德上的、伦理上的、个人的、现实的等等，这个实际上是需要一种力量，一种超越的力量。这种超越呢，就是儒家所谓的道。这个道会让人不顾一切。那最伟大代表当然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就我们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是怎么从范仲淹身上看他是怎么践行自己这句话的？知易行难，但是范仲淹真的做到了。

0: 在千面送人中，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同样贯穿全书，但他所写的信直到第五部分了生死才出现。欧阳修，大名鼎鼎的文坛盟主，官衔也很高。大约在公元1071年，他在暮年病中写下《卓艾帖》，早已不似他的名声那般风光。
1: 好多天不见你了，听我儿子欧阳芳说你也曾艾灸，不知你身体如何了？
0: 信中久病成医的欧阳修试图与人交流。

0: 留病情。第二年他便病逝了，享年66岁。欧阳修早年学业算不上顶级优秀，但他异常勤奋，他持之以恒地热爱史学，风雨无阻地收集整理各种史料，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学术笔记，即使身在高位也从不懈怠，只要身体还能支撑，就一定会伏案工作。
1: 像欧阳修啊，特别让我觉得值得学习是什么，作为一个官员的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面，即算是春节啊，大家都在过年啊，他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不断的在研究研究研究，比如说参与了写新传书嘛，那么研究历史的时候呢，他需要材料，那么经过五代十国之后呢，关于历史的材料已经是很碎片的东西了，那么欧阳修他就开始去找石头上的历史，石头上的历史就是拓片，他走到哪他收到哪，所以这种精神特别让人觉得就是佩服。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菜香在千面送人中出场很早，并且着墨颇多，十八封书信纷纷扬扬散落在全书五大主题章节中。公元1055年，蔡襄在写给好友的安道帖中写明了自己的近况。
1: 欧阳修、孙府都已经留在京城了，王素很快也要来了，我已经请求去泉州就职，很快就要离京了，现在才智枯竭，头脑发昏，也处理不了国事了，就打算回家奉养老母亲，其他也做不了什么了。
0: 蔡襄的人生画卷随着这一封封信铺展在读者面前。作为书法家和政治家的蔡襄，虽然出身寒门，但自小是个学霸，官运亨通，最高位置达三司使，掌管国家财政。
2: 蔡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真的如果说平常人了解蔡襄吗？真不了解。但是裘老师呢，为什么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写了蔡襄，单拎出来呢？可以形成一部蔡襄的传记。为什么呢？因为蔡襄这个人物打动了他，他不只限于历史，他还深入到了这些政治人物、这些历史人物的生活深处。
3: 蔡襄也是一个我们大家觉得很熟悉，喜欢宋史的人都会熟悉蔡襄的宋王女蔡。但是蔡襄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我们抛去了他政治家、艺术家的身份，他也像是真空的，他的人生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这本书呢，通过蔡襄给自己的亲友的几封信，然后把他的整个人生简单的勾勒出来。
0: 跟随裘春霞的笔触，我们回到公元1050年，在交通不发达的宋朝，三年一换任的士大夫们把宦游生涯

0: 中的很大一部分时光都耗在了旅途中。那年朝廷下达新的任命书，调蔡襄回京任职，从老家福建到开封耗时近一年。裘春霞将这一年的经历写得行云流水，汇成一篇《跟着蔡襄上京城》。四年多之后，蔡襄结束在京城的任职，南下福建。重返故乡本是件高兴的事儿，但却接连经历亲人的离世。
1: 没想到儿子死，夫人又死掉了，然后等到回到老家之后呢，然后紧接着二儿子就死掉了。你可以想象，从河南的开封到福建的泉州，过去一步一步的走，不管是骑马，不管是坐轿，不管是乘船，这一路上面他所经历的这种家庭的骨肉分离。另外一点呢，就是走到一个地方碰到好朋友啊，或者碰到当时的政府的这个接待，他把它写到诗里面，把它写到信。目前啊，只有通过我看到的裘春霞前面送人的这个解释，他才把它很生动的、很细致的把它展现出来。那么你在别的，比如中国书法史里面，或者类似于这种蔡襄墨迹啊什么，是看不见的。所以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难得。
2: 我觉得蔡襄就是个情商特别高的人。比如说，他其实在庆历新政期间是仁宗皇帝让他当谏官，谏官是什么？就是谁有错你就可以说的。那当时蔡襄那个是一支笔是虎虎生风的，火花四射的，就批了很多人。但是蔡襄这个人就是，事情到哪为止就结束了。从开封回福建的时候，经过杭州，杭州知州这个位置上面是有很多人待过的。那其中有些时候，这些人是曾经蔡襄给弹劾过的人。但是蔡襄只要一经过那儿，他会早早的一封信先送上，示好。我们谈工作是工作，不影响我们私底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人让我就觉得太佩服了。
0: 除此之外，蔡襄身上还体现了士大夫的艺术追求。他是制茶大师，热衷研究古纸制法，研究墨，为宣传家乡特产写过荔枝谱，可谓人生百态，千般滋味。作为一本关于宋朝的书，千面宋人自然免不了在宋朝顶流苏轼身上多费功夫。在书中，苏轼的书信是最多的，一共19封。公元1086年，革新派张敦与守旧派司马光在朝堂上争吵，盛怒之下，张敦顶撞了当时真正的掌权者高太后，随后被贬出京城。此时苏轼为好友张敦去信一封，是为归安丘园帖。
3: 回归山原，安心归隐，这是我们年轻时共同的愿望。现在你先独自实现了这个愿望，我是何等的羡慕你呀。
0: 且不说当时的张敦想不想归隐，总之苏轼的这样一封信为两人从挚友变成政敌埋下了伏笔。反正潇洒如苏轼，也许拍拍脑袋就能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千面宋人收笔在苏轼、黄庭坚等人临终时，仿佛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2: 苏轼他在黄泽再交了一个好朋友叫陈继常，其实你仔细研究陈继常，你发现陈继常是另外一个苏轼，就是一个被束缚的苏轼找到了一个被解放的苏轼，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那个陈继常可以说挽救了苏轼，然后就后来就苏轼就不断释放自己。写完苏轼，我觉得啊，是体会真的太大了。人生在世不过就是生死两个字，是不是？你先把自己生修好了，你再修自己的死吧。我就觉得，哎，收获太大。

对南宋时期琢磨甚少，并不代表裘春霞没做研究。或许他所准备好的材料足以应付下一本书。在已经没有人写信的年代，裘春霞仍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原始文献阅读量。他认为同一封书信，研究角度不一样，牵出的故事也不一样。每一个故事的结局指向的不是过去，而是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说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哎，常 Sir 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
1: 啊，我前几天上工庄表姑家，龚少爷在家闲着呢。
0: 哦，这个龚少尼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1: 是，先生。
0: 别急。还有呢，我记得我在烟台教书的时候，咱们村的吕锡谦当时是在烟台教育局工作，他得罪了局长，人把他给开除了。他现在在不在村子里？
1: 吕先生在家呢，我昨天还见着他。
0: 好啊，有了，你呀，现在去吕先生家把他给请过来，就说我请他吃饭叙叙旧。另外呢，你拐到少尼家把他给我带过来。
1: 是，先生，
0: 去吧。这样，你呢给厨房交代一声，多做几个菜。
2: 好，我这就去。

0: 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保证同志们顺利转移，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你们连，有信心没有？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2: 这边，
0: 你的任务这次就不参加打伏击任务了。
2: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比打伏击更重要啊？三营二连的孙指导员在这次突围中尽牺牲，我打算派你到三营。 协助作战，三营二连是负责军令任务的，任务同样重要。如果粮草不能保证供应，就算我们平安的到达落营谷，同志们也得饿肚子。服从命令，马上向三营长报到。
1: 是。
2: 王东海，
3: 到。
2: 知道这次你们连负责断后打伏击任务的重要性吗？
1: 知道，
2: 知道危险性吗？
1: 就算我们连全力覆没，也要保证大部队同志们顺利撤退。
2: 好，把你们连受伤的伤员交给一营的同志们，你带领能作战的战士负责断后。
1: 是。
2: 等等。

0: 我们俩还有什么任务？东海，带着你的人平安回来。同志们，团长信任我们连，把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截住小鬼子？
1: 有。
2: 别的不多说。

0: 增了就是逃兵了。
1: 德强，你的伤根本没有好，不能参加这次战斗，必须转移。
0: 为什么别人可以留下，俺必须转移啊？转移了就是逃兵。
2: 胡说，撤退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以后歼灭更多的敌人，怎么能说是逃兵？把抬走。
0: 哎，别，
3: 小刘，
2: 你看好了，
0: 放开，哎呀，等死了，哎呀，不去就不去啊，俺自己逃上去行了吧？
2: 出发，向左转，起步走。
4: 白同志，商人们就拜托你了。
1: 嗯，放心吧。
4: 那我走了。
1: 好。抬走。
5: 少尼，西迁，
6: 哎，
5: 情况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说明白了哈。你们表个态，看看愿意不愿意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教师呢？
6: 二先生，承蒙您看得起，赏给我这么一份差事，我真的是感恩不尽呢。哎呀，
5: 西迁，你可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还在烟台教育局任过职，现在让你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个小学教师，委屈你了呀。
6: 不，二先生，
5: 不过你放心，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7: 二哥，不就是当一个小学老师吗？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5: 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啊！好好干吧，以后就知道了。
6: 干！
8: 来，青椒肉丝。
6: 哎，不要扫我了，我来。
8: 哎，慢吃。
6: 哎，二哥啊，那我以后住哪儿？要不然我住你家吧。
5: 住，
8: 我来
5: 住学校嘛，学校有宿舍啊。
6: 那破地方哪能住人呢？墙上都是大窟窿，还不冻死个人？
5: 不能吃苦，难成大事。秀芳啊，
8: 哎，
5: 给少尼准备两床被子，冻不着你。
8: 好，我这就去准备。啊，
5: 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吧。嗯。不让你过来就别来了啊。
8: 好。
5: 来。来。来。
6: 哎。
5: 让我们举起酒杯。从今天起，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创。
6: 哎，
5: 好，干！

0: 再放啊，放啊，放啊，放啊！哎呀，
1: 哎，你怎么了？
2: 肚子疼，肚子疼，哎呀，去方便一下啊！哎
1: ，不行，王连长吩咐过，今晚一定看好你。不
3: 是，俺连去接手都不行啊！
1: 那行，那俺跟你一起去。这，
2: 好，不嫌臭你就跟着来吧啊！哎呦，不行了，拉裤子里了，拉裤子里了！哎，
1: 那你快点啊！

0: 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啊？走，去看看。走。哎，人呢？这小子一定是跑回去找王连长了。走，快去向白云同志报告。
1: 连长，连长，啊，连长。

0: 东城，你怎么来了？哎呀，连长，俺舍不得你啊！
1: 小子这么肉麻的话说出来，不害臊？行了，来都来了，服从命令，听见没有？
0: 是。
1: 同志们，出发！
0: 出发！

0: 准备好了吗，连长？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给小鬼子吃大餐了啊！好，等我的命令再打，听见没有？是。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跳马峡的北山坳，这条山路呢，当地人称为牛缩湾，意思就是像拴牛的那个缩子一样，弯弯曲曲的。哎，少佐阁下，在下正要报告给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八路的大部队进了这牛缩湾，那就等于进了死胡同，前路不通，咱们可以把八路堵在这个山沟里，来个瓮中捉鳖。
2: 哦，哈哈。
1: 八路军一向狡猾，他们怎么会往死胡同里跑？啊，不对，这其中一定有阴谋。少佐阁下，八路被咱们追着打也有半个来月了，打得他们是丢盔卸甲、魂头转向，早就慌不择路了。再说了，你看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土八路不认得路，狐狸糊涂就进了这鬼门关了。
2: 嗯，也有道理。不过八路军一旦发现。 他们进了死胡同，肯定会派人断后阻止我军追击。你马上吩咐下去，小心行事。
1: 少佐高见，
2: 我马上去。快。

0: 娘，好看吗？
1: 好看，袖子真好看。
2: 娘，俺有书包，俺也要上学。
3: 嗯，好，等曼子长大了，娘也给曼子做书包啊、哦，曼子也去上学，好不好？
2: 好，曼子要快快长大。
3: 咱们上学去。
1: 好。

0: 团长，团长让我们来接应你们。
1: 大队转移了吗？
0: 全部安全转移了，就等你们了。

0: 走走走。
1: 八路军を逃すな！全速前進！次！
2: 红队长，没事吧？红队长，
1: そっとれ！八路軍め、小賢しい奴らだ。
3: 新衣服好看吗？
4: 来，让妈看看。
5: 哟，真好看！我闺女啊，穿什么都好看。
3: 我爸眼光可真好。
4: 看把你给高兴的。
3: 我能不高兴吗？我终于可以在民主政府的学校当老师了。哎，爸，咱们赶紧走吧。
0: 着什么急呀、啊？再急也得把早饭吃了。
3: 哎呦，我一点都不饿。爸，今天是咱们第一天开学，咱可不能去晚了。
0: 知道，来得及，给，哎，拿上。
3: 我拿着。哎，
0: 走了走了。
3: 妈，我们走了啊。嗯。
0: 那我们去了啊。哎，
6: 慢点儿。
7: 同学们，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王官庄小学今天开学了。

0: 哎，肖老师，请留步啊。
1: 高老师，有什么事吗？
2: 肖老师，我在学校没看见你住。
1: 哦，我没在学校宿舍住，我都住在我姨家，我姨家就在王官庄。
2: 哦，哎，你说，这晚上这么黑，不然，以后我送你回家吧。
0: 二哥，
1: 哎，王校长好。
2: 啊不，王校长好。
3: 肖老师好。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呢？
2: 我们没谈什么，墨水没了，我想找肖老师借一些。
1: 龚老师，不是我不借给你，是我的墨水也没有了。对了，王校长，咱们学校还有墨水吗？哦，
3: 学校的确没有了。不过我家里还有一些，这样，我去家取一趟，你们先上课吧。
1: 好，龚老师，那我先上课去了。哎，
4: 老爷，先生，
5: 你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5: 学校没墨水了，我记得咱家有，你能去帮我找一下吗？
6: 哦，你前段时间没在家，我看那个墨水没什么用，就收到储物间里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4: 先生，我去铡草了。
5: 去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今天晚上啊，要住学校。
2: 哦，那个少尼啊，一个人忙不过来，
1: 学生的作业太多了，我去帮帮他，
2: 改改作业。
0: 哦，那你今晚还回来吗？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估计会太晚，我就不回来了。
0: 啊，
1: 早点休息吧。啊。

0: 哎，二哥，你这是干啥？你要在这儿睡啊？
1: 过来陪陪你，怕你寂寞吗？
0: 我一个人挺好，我不用你陪，你赶紧回去陪表嫂吧。
2: 你
0: 要在这儿睡就睡吧，我不是赶你啊，
2: 我是不关心你吗？
1: 啊，这屋里是有点凉，你先睡啊，我去再取一床被子。

0: 真是如此。
1: 这谁作业啊？谁马小田？马小田是谁？
2: 老师，我是马小田。
1: 你这是字吗？我问你呢，这什么东西啊？人家写的都很好，就你写的狗屁不通。
2: 老师，这些字我没学过，所以不会写。
1: 你还给我顶嘴，一看就是泥腿架的熊孩子，拿锄头的手还学人家写字写字，你这破字你还给我丢人，人家还以为是我叫、
3: 为什么打学生？
4: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打骂学生，为什么不听？
1: 二哥，王院长，我错了，
3: 你滚出去，
4: 滚出去！哎，三巡好了再进来。
3: 同学们，吓着你们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快坐下，孩子，孩子坐下。同学们，我再次向你们道歉，今后龚老师要是再打骂你们，给我告状，我惩罚他们好不好？好。孩子，同学们，今天我亲自为你们上课，好不好？
5: 同志们，

0: 县委领导对我们圣水乡的工作大力肯定，要我们再接再厉，把我们圣水乡打造成革命的圣水乡、人民的圣水乡，为在全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出表率。 抗日根据地啊，建立了，我们呀，需要大量的思想进步的同志来担任干部工作，由干部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打鬼子、打汉奸。身为干部，不但要能拿起我们手中的枪杆子来打鬼子，也要拿起我们手中的笔杆子来当做我们自己的武器。所以呢，县委决定。 要开办一期干部培训班，由各区委推荐各基层的干部去培训班里去学习。我们区啊，一共推荐了15名同志。我们王官庄就有2位。有哪2位同志啊？德松同志，你是农救会的会长，本来是应该你去的。 但是由于农救会的副会长妻子同志腿伤受了伤，现在还不能工作，你还要坚守岗位，这次就不要去了。哎，所以老启同志，啊，你就可以去培训班参加培训。是啊。江同志，有女同志吗？女同志啊，有啊。蓝子同志。 啊，蓝子同志没在啊，蓝子同志要负责青副队的工作。由于到现在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副队长的人选来代替他的工作，所以这次他也先不要去了，下次再去。那么，副救会的英子同志，
1: 是，
0: 从现在开始你要担负起副救会的全部工作。这样一来，会长娟子同志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县里参加培训班的学习。
2: 娟子呀，
0: 娟子呀，好啊，江同志，你故意吊我胃口是吧？娟子同志，你的工作和积极性，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是全区只能推荐一名女同志去学习，我也会极力推荐你，冯秀娟同志的。
2: 谢谢江同志。

0: 娘，俺去参加培训班，您一个人在家能行吗？
1: 咋不行的呀？不是还有袖子、曼子陪着我吗？去吧，这是好事儿。到那儿啊，好好学习，争取先进，不要挂念家里。嗯。
0: 哎，不是给俺做的吧？是给谁做的？
1: 给永泉做的。我那天啊，突然发现，哎，他这么大一干部，穿的鞋都是破的，我就想啊，到时候我给他纳一双。哎，他的父母啊，让鬼子给杀害了，也没个当娘的给他纳鞋子，我就给他纳一双。你说，他为了咱老百姓干事打鬼子，咱总不能让他光着脚板子打鬼子吧？
0: 娘，您真好，江同志知道了一定很高兴。嗯，哎，娘，您不叫他江同志，您叫他永泉。
1: 对呀，永泉，我就是觉得这么叫啊亲切。哎，我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哎，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哎，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0: 娘，您说啥呢？不早了，那个，俺去睡觉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1: 我觉得永泉。

0: 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1: 娘，您说啥呢？

0: 培训班就在小刘庄一带，离扎不远。等你得空了，就回家来看看，免得大娘惦记你。嗯，知道了。哦，对了，这是俺娘连夜给你缝的，也不知道合不合脚，你拿着吧。哎呦，这，嘿，大娘的手可真巧。你看这针线活多好，一看眼神就好。 不用试，一看就合脚。回头我就去谢谢大娘。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娘的。嗯。娟子，这支钢笔虽然有点旧，但是从我参加革命那天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我很爱惜它，把它送给你，希望你用它。 好好学习知识，将来有一天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共产主义干部。那，
1: 谢谢。哦，你不用送了，我走了。
0: 路上小心。

0: 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

0: 豆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八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啊，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

0: 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你。

0: 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喝，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

0: 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5: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6: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7: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0: 你跑这来干嘛？啊，姓厉来了，没事儿，我就跟你妈说会儿话。表嫂，既然你没空，那我就去找吴妈给我放波了。
1: 赶紧出去！妈，你以后少理这个人。
2: 这个人油腔滑调的，看着就不正经。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特别讨厌他。
1: 我没理他，是他自己上家里来的，不都是你爸？他以后再来就把他赶出去。
2: 我知道。哎，杏丽啊，这会儿你应该在学校里给学生教课呢，你怎么回来了？妈。
1: 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家里特别穷，没钱买衣服，现在这个天儿啊越来越冷了，我担心他们冻感冒了。咱们家不是还有些布料吗？嗯，我想能不能给他们送过去抵抵寒。啊，我闺女啊就是心眼好，没问题，咱家还挺多的，妈都给你找出来。嗯，妈，哎，我爸这几天睡在学校。
2: 你一个人睡觉害怕吗？要不晚上我过来陪你睡。啊，没事儿，你爸这些年都不在家，妈一个人已经习惯了。
1: 行，那你有事就叫我。

0: 现在日军有1000的兵力堵在了洛英谷的谷口，我军要想突围十分困难。
1: 而且冬季即将到来，上次我们从敌人那里找来的粮食早已吃光，无粮无草，咱们在这荒山里支撑不了一个冬天。况且山里的村子很少，就算我们筹措军粮都很困难，我们必须要尽快突围出去。
2: 日军的布控再严密，也不可能把这方圆几十里的洛英谷整个包围下来。如果我军要突围，就得化整为零，分成两个小部队分头行动，这样还是有机会的。
3: 可那样一来，我军就要被日军分别击灭的危险，所以暂时不能分开突围。我已经派人到洛英谷去观察地形，寻找一条可供整个部队突围的道路。
2: 老于啊，上次我们和日军交战时已经伤亡了200多名战士，重伤100多人，轻伤至少有200多人。如果这次我们能顺利突围出去，我军可得要扩充力量了。
3: 柳八爷这个人你们听说过没有？
2: 哎，老于，你不是想收编柳八爷的队伍啊？他们可是红胡子。
3: 红胡子也有好有坏，有些红胡子专门祸害老百姓，打家劫舍，为非作歹；也有些红胡子被贪官污吏、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无奈才当起了红胡子。柳八爷这只红胡子在百姓的口中啊，口碑尚可，他们很少骚扰穷苦百姓，专门打劫不良大户，还和鬼子作对，杀了不少鬼子、二鬼子。
2: 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支队伍尚算正派，可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个人呀，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先不说他肯不肯被我们收编，就算他肯收编成功了，如果他不服从纪律，扰乱百姓，那可就坏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了。
3: 对呀，是啊，林政委的顾虑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柳八爷手下有200多人，如果争取过来是不小的一支力量，我们要团结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力量，共同抗击日。

这个县衙，咱们值得冒一次。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派个人过去，和柳八爷事先接触一下，探探他的口风。

0: 果他有这个意向，我们再进一步和他接洽，你认为怎么样？
1: 我正是这么想的。
0: 那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柳八爷比较合适啊？
1: 我想到一个人，让他去当说客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好，谁呀？
2: 哎，这是杏仁糖吗？我找丁掌柜的。
3: 今天关门了，你抓药明天再来。
2: 哎，大老远从王官庄来的，抓不上药我咋回去？
3: 走吧走吧。
4: 哎，怎么跟客人说话呢？让客人进来。
3: 哎，你们请。
2: 哎，丁掌柜的吧？
4: 看病还是抓药啊？
2: 抓药。
4: 有药方吗？
2: 有有有。

0: 这是专门治头风的药方。这是你开的药方
1: 啊？我不识字儿，是我们家老爷开的。
0: 这药方上面的药我们基本上都有，就是这两种我一般放在后堂里面。我现在去取，你先坐一下，等一等好吧。上茶。
2: 好嘞，来，你请。请
0: 让你久等了，这药已经抓好了，拿回去吧。
1: 哎，谢谢掌柜的，那我就走了。
0: 哎，等等。是这样的，我这里也有一道药方，
3: 对于治头风啊，
0: 比你老爷开的药方更有效。你拿回去给他看，他就明白了。收好了。
1: 哎呀，太谢谢丁掌柜的了，我回去了。
0: 慢走。

0: 不走，如果俺走了，王文英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1: 哎呀，王文英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
0: 俺不走，俺不走，
2: 躲起来。永远不要再回来。
3: 娘，你要做新衣服吗？
4: 哦，这是两个月前娘在集市上被你哥买的一块布料，想着给你哥做一身新衣服，没想到就出了这个事儿。你哥也离开了家。
3: 娘，俺想俺哥了。
5: 娘，俺也想。
4: 秀子，曼子，你哥会回来的。
6: 德强，以后千万不能再乱跑乱动了，知道吗？你说你这不服从命令，偷偷跑去打腹肌，这伤口又崩开了吧？得亏没有感染，这如果感染了再做一次手术就有你苦头吃了。
7: 白云，俺受点苦没关系，只要同志们能平安脱险就好。
6: 你知道吗，团长啊，虽然担心你的伤势，但你偷偷跑去打腹肌他也很生气，他说你啊就是一匹野性难驯的小野马，竟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7: 团长真是这么说的啊？团长和俺娘说俺说的一样，俺娘也说俺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小野马。

0: 俺娘真的冤枉俺了，白云，你知道吗？俺最听俺娘的话了。哎，德强哥，你给我讲讲，你家大娘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母亲，能教出你这么英勇的儿子？她一定很了不起。
1: 小心！没事。俺娘，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俺娘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和咱中国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很坚强，很善良。俺娘。 能承受住很大的磨难，还有打击，
2: 把爱无私的奉献给家人，
1: 和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你知道吗？见过俺娘的人，没有人不说她的心肠好的。在俺的印象当中，俺娘总是善良的，喜欢流泪。 可是当俺遇到困难的时候，俺娘不会再流一滴眼泪，她会叫俺坚强。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想见见你家大娘。
1: 好，等打跑了小鬼子，俺就带你们去见俺娘，好不好？好。
0: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好了，德强，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啊，你不能再乱跑乱动了。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
1: 好，白云，谢谢你啊。
0: 好好休息吧。

0: 欺负你，是谁？你告诉我。
1: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人欺负我。
0: 是不是那个谁？
1: 啊，不是，没。张总，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我就是担心你，看你半天没回来，你现在回来了。我是高兴的。
0: 你可真傻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别哭了啊，你看看眼睛哭肿了就不好看了啊。哎，先生，
2: 张三儿回来了。
0: 哦，我刚回来。
2: 药带回来了吗？
0: 哦，带回来了。

0: 娟子回来了。
1: 娟子回来了。

0: 呀，
1: 怎么老跟这嚷嚷啊？啊，
0: 娘，你看，
1: 那就是你还给我们挂着汉奸灯笼。
2: 谁让你儿子当鬼子当汉奸，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就给你家挂汉奸灯笼。
1: 我儿子在城里头当差，他不是汉奸。
0: 就是，
1: 再者说他也没祸害过人呢。啊，你们要老这么着呀，你得回去跟那秀子说，他要老上我这儿捣乱来啊，我就找他妈讲理去。
3: 那你找谁说理都没用，
2: 你儿子当汉奸你还有理了？是，他是没在俺们村祸害过，可他在别的村没少干坏事。
3: 啊，告诉你，
2: 他要是再敢干坏事，俺们早晚收拾他。
1: 得得得啊，我不搭理你，走走走，
4: 关门关门。
1: 哼，哎呦喂，
2: 哎，秀子呢？
5: 娟子姐，她在那边挂灯笼呢。
2: 行，
5: 俺去找她。
2: 好，
5: 走，你们去那边。
6: 秀子，姐，你回来了。
2: 是啊，培训完了就回来了。咋样，咱娘跟曼子都好吧？
6: 他们都好着呢。
2: 行，咱回家
6: 走。
7: 又胖了，
6: 娘，哎，
8: 哟，还没吃饭吧？娘给你做饭去。
6: 娘，俺不饿。
5: 哎，娘，这样俺来干。哎，
9: 快点回屋吧。
5: 娘，你先歇会儿。哎。
2: 算是开了眼界了。就连省委的领导都来给我们讲课，讲目前抗战的形势，讲如何团结百姓打鬼子，如何躲避鬼子的扫荡。
5: 娘，您咋老看着啊？
8: 娘就是觉得呀，这几天不见啊，你又长大了好多。
2: 娘，这才几天呀，俺就长大了。那要是照您这样说的话，过不了多久，俺就该老了。
5: 娘，您头上的白头发又多了一些。
8: 哎呦，傻孩子，娘都多大岁数了，还能没有几根白头发呀？哎，娘就希望看着你们啊平平安安的，娘就高兴了。嗯，哎，娘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哥，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了。
5: 娘，您不要担心，俺哥肯定会回来的。
8: 娘知道你哥会回来的。
5: 娘，您休息会儿。嗯，等俺回来的时候再做饭。俺现在先去找江同志汇报一下这次培训班的工作内容。
8: 哎，你等一下啊。
2: 好。娘，这是什么呀？
8: 这衣服啊，是给你哥做的，他现在不在，就先送给永泉穿吧。
5: 娘，你先收着吧，等俺哥回来的时候就能穿了。
8: 你哥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哎，我看永泉身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的，她是干部，她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她是干部，要顾及形象。等你哥回来啊，我再给她做新的。行，那你去了啊，去吧。
1: 伤口啊，已经结痂了，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完全痊愈了。啊，
2: 就说啊，没事了。
3: 白冰，
2: 老浩长，
3: 你是不知道他，这小子呀，就像只猴子，他要能老实，那才怪呢。
2: 还是老浩长了解啊。对了，老浩长，今天又喝了多少啊？
1: 还喝多少？就这么点儿，都喝了三天了啊。
2: 俺看你天天喝，就这点儿都喝了三天了，你是咋喝的呀？
1: 不敢喝了啊，喝了就没有了。我呢是不等喝完，就向里边兑点水，这样呀就有酒味，我呢也能够天天有酒喝。<笑>
2: 老浩长啊，有机会啊，俺去小鬼子那里给你搞点好酒，让你一次喝个够。
1: 真的，德强。
2: 这可是你说的哈，我就等你的好酒了，老浩长，你就等俺的好消息吧，啊，
4: 好。
2: <笑>新梅，你来了，哎，他咋了？啊，过去看看。
4: 好舍不得离开部队的同志们啊，
2: 星梅，嗯，你为啥说这话呀？
4: 我有新的任务，要暂时离开部队。暂时离开部队？嗯，
2: 什么任务啊？
4: 任务的性质是保密，不能说。
2: 哦，那俺懂了。
4: 不过星梅，你这么一走，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了。
2: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4: 德强。嗯。 你这个人呢，心肠好，脑子又灵活，做事也很勇敢，这些都很好。可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战士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红胡子，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服从命令。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能听从领导指挥，千万不要再擅自组装。你能做到吗？
2: 星梅，你放心，俺一定努力改正自身的缺点，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
4: 八路军战士，
2: 你的话俺一定牢牢的记在心里。
4: 那就好，我相信我们德强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八路军战士。<笑>
2: 对了，星梅，嗯，你马上就要走了，要不要俺护送你啊？
4: 不用了，团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会打扮成村民，从小路走，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暴露。就是临走前啊，跟你告个别。
2: 星梅，谢谢你。 真心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教会俺很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星梅，嗯，如果你有机会到王官庄，去趟俺家，告诉俺娘，说俺在部队挺好的，让她老人家不要担心。你放心，我一定把花带到。那我走了。
5: 告诉俺娘，俺在部队挺好的，让她不要担心。知道了，放心吧，保重。
6: 德强，你快去看看吧，他们正在驯马呢。驯马？啊？驯啥马啊？
5: 战士们在山里发现了一匹野马，那匹野马十分信猎，谁都降服不了它，就连王连长也摔了个大跟头。哎，还有这事儿呢？啊，那得去看看。走，走。哎，德强，等等我。没事吧？
7: 哎呀，看来这匹烈马呀，没。

Oh, shit.

0: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1: 对呀，
2: 老校长，俺把他幸福了，
3: 现在可听话了。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大黄。
0: 德强，这匹马是被你驯服的，你打算怎么处理它呀？
3: 俺们团长的马，上次战斗的时候被鬼子给打死了，现在团长到哪里去都是步行。俺决定了，把这匹马送给团长当坐骑。
0: 这小子呀，很有觉悟。咱们团长要是见了这匹好马，那还不乐坏了呀？快给团长送去吧！哎，
3: 走，大黄见团长去喽！驾驾驾驾！叫叫叫叫叫！团长！
4: 哎呀，德强，刚收到你就到了啊！这马不错啊，从哪儿弄来的？
3: 团长，这是一匹野马，被俺驯服了，现在献给你当坐骑。
4: 这么大的礼物我怎么能管？我不能收。
3: 哎，团长，你是团长，如果连匹马骑都没有，那就太不像话了。再说了，你这当领导的不骑马，俺这当小兵的就更不能骑了。
5: 是呀，老于啊，既然德强你这份心，你就收下吧。
4: 好，那我就收下，放在我们团部，作为共用的战马。
5: 先回去。
4: 阿林啊，你去忙吧，我和德强说点事儿。
3: 好。哎，团长，你找俺啥事儿？
4: 德强，哎，我听说你在牛头山的清风寨待过。
3: 待过，俺在那里住过十多天呢。哦，
4: 那你一定知道柳八爷这个人，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3: 啊，柳八爷啊，俺和他很熟，他这个人很仗义，是条好汉。
4: 如果收编他加入我们八路军部队，你觉得怎么样？哎
3: 呀，团长，那太好了。柳八爷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一样打鬼子、杀汉奸。如果能把柳八爷的部下收编到我们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来，那咱们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
4: 好，我想带你去和柳八爷见面，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3: 派俺去。
4: 你跟柳八爷见过面的，其他人不认识，怕引起他的疑心，怎么？有困难吗？啊，
3: 报告团长，没有困难。
4: 好，我也这么想。什么仪式？让人收拾一下，今晚就出发。我再派几个人跟你一块去。
3: 团长，俺觉得还是俺自己去。

0: 这个人啊，戒心很强，去的人多了反而会坏事儿。再说了，人多了容易引起小鬼子的注意，俺一个人去，目标小，小鬼子不会再演的。
1: 嗯，说的有道理，那你千万小心，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说啊，这大晚上的，让我们出来巡逻，有什么好巡的？八路都躲在山沟里不敢出来。
4: 哎呦，我肚子疼。

0: 不动，谁动谁先死。把枪拿过来，快点！拿过来！从一数到一百，不许停，不许回头。如果谁回头， 谁的脑袋就搬家，快说！
1: 一、二、三、四、五、六。

现在鲁明肯定还是派人到处抓俺，想杀了俺。可是俺不去的话，又怎么能完成团长给俺的任务呢？不过柳他讲道理，如果俺能先见到柳八爷，说明其中的误会，他就会饶了俺。可是怎么才能先见到柳八爷呢？对了，先去找小包子，摸清山寨里的情况。

0: 哎，有事找柳八爷。对了，小包子，俺走了以后，山寨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八爷被你气坏了，柳明说你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事情败露之后就放火烧了山寨，他跑了。
0: 柳明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恶人先告状。
1: 对了，八爷相信他吗？
0: 八爷倒是没相信，可是他生你一声不吭，他就走的气啊。不过，说见到你先别杀你，抓回来问清楚怎么回事。
2: 还好柳八爷。
1: 肯给俺一个解释的机会，可是柳明暗中对你下了追杀令呀。他说见到你必须把你杀了灭口。德香哥，你快走吧，要是柳明先发现你，你就活不成了。
0: 俺不能走，俺要见柳八爷。
1: 八爷和九爷昨天就下山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德香哥，这里太危险了，你快走吧。你要是实在想要见八爷，那就等八爷回来，俺去告诉他，他要是肯见你，俺再去通知你。
3: 哟，你小子还玩上枪了，啊？
1: 刘明哥，
0: 怎么了？刘明，你干什么？

0: 我早就知道是你这个王八蛋在捣鬼。
1: 知道为什么留你的，我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只要联系我就能抓到他，怎么样？
0: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呀，还敢回来？
2: 俺为什么不敢来？俺来见八爷。
0: 可惜啊，你没这个命见我八叔了。这样，小子，你跪下来叫我三声爷爷，我可以给你俩一个痛快的。
1: 要不然
0: 我扒了你俩的皮，抽了你俩的筋，让你俩哭好个三天三夜再死。

0: 不，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他就是鬼子派来的奸细，你让我现在一枪崩了他。
1: 闭嘴，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带到聚义厅，我得要看看这小子说什么。王德强，你为何放火烧我的山寨？
2: 俺就想问八爷一句话，你相信俺是小鬼子派来的奸细吗？
1: 哼，我的眼睛不瞎。
2: 谢谢八爷的信任。八爷，山寨，相信山寨里的兄弟们都心知肚明，只有八爷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0: 冯德强，你说话最好跟我小心着点，别血口喷人。
1: 永明，你再敢说话，你就给我滚出去。
2: 柳明强抢民女带回山寨，意图奸淫，俺上去阻拦，他不但不听阻拦，还想杀了俺。俺侥幸逃脱，他就诬陷俺是日本人的奸细。八爷，俺冯德强敬佩你是条汉子，从来不敢祸害老百姓的事情。柳明是你的亲侄子，现在干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俺请问八爷，
1: 说的是真的吗？
0: 八叔，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我，
1: 你们都知道吗？刘兄，
0: 八叔，饶了我。
1: 你这个畜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许抢女人，你就是不听。
0: 八叔，我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你就看在我死去爹娘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3: 八哥，他还小不懂事，就饶他一回，回去啊我好好管教他。
0: 对，
1: 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你不敢再犯的还去。
0: 我再也不敢了，谢谢八叔，谢谢八叔。
4: 赶紧起来，回去好好休息。
1: 德强，这件事儿就算了吧，都是柳明的错，我错怪你了。德强，坐。
2: 谢八爷。
1: 德强，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八爷，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的。于团长想邀请你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杀汉奸。
1: 什么？德强，你当八路了？
2: 八爷，俺现在是八路军了，俺们于团长特别下来军，不知八爷你

0: 你们这些人，意下如何？八叔，这可不行啊！咱们在这山里好好的当着山大王，可不能跟八路瞎胡闹。我还听说八路军的规矩特别多，这个不许，那个不行，能跟咱红胡子相比吗？咱要是当了八路，还得受他们的管教，凭什么？
1: 八爷，俺希望您慎重的考虑。当红胡子虽然自在，但说句您不爱听的话，红胡子必须。可我们八路军不一样，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军队。何况八爷您的目标和八路军一致，都是杀鬼子、杀汉奸。还有一点，如果有一天小鬼子全力的围歼你的山寨，恐怕你的山寨难保。八爷，参加八路军，岂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我们于团长带领八路军和老百姓一起打鬼子，令小鬼子闻风丧胆。老百姓提起我们八路军的于团长，哪一个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功，
4: 日本人当特务。
5: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淘汰他了。

0: 老百姓提起我们八路军的余团长，哪一个不是竖起大拇指？让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会会这位余团长。
0: 八爷，
1: 你想见我们余团长，这么说，您是同意了？投不投奔八路军，那要看余团长有没有诚意。 他若是真心诚意，我亲自来请。不过，只许他一个人来，我看他有没有这个胆。
0: 八爷，这
1: 不用多说了，你回去告诉于团长，他爱来不来，这就是我的条件。
2: 情報員からの調べによりますと、共産党は泉州産政府の湾岸庁に駐屯し、周辺のゲリラ部隊は少なくとも200から300。

0: 汉奸家属，哎，我算看明白了，咱们这些干保安队的，那就是蜂箱里的老鼠啊，两头受气。哎，没错。哎，哥，来，哥，别，明天晚上我安排，请你吃饭。哎，哥，这来不及了。哎，我们呀，就明天下午就出发了，天不亮就到王官庄了。哎，
1: 你呀。
0: 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哥，我们这三五百人的一过去，那滚砖头早就吓跑了，这打不起来的，
0: 都是些泥腿子啊，不像上次那些八路军男队啊，没事。那嫂，我得回家给老刘做饭去。
3: 行了，
0: 你们慢慢吃，慢慢喝，我先回去了啊。
3: 就你扫兴，哎。
0: 这个鸡还没怎么动呢，你带回去给大娘。
2: 行了吧，那伴娘吃剩的合适吗？啊，
0: 哎，玉秋，你再去要一只，照系我头上。
2: 行嘞，谢谢了，谢谢了啊，我先回去。
4: 慢点啊，哥哥，
2: 下次我请客。
0: 哎，
2: 来，
0: 咱俩接着喝。

0: 我们这儿有一套独门的货架，一套银镯子，成色要最好的。莫老总要的，那当然是成色最好的。这小店后面来仓库里啊，有很多成色好的货，莫老总可以进去自己挑选。小青子，
1: 哎，老板，
0: 你照顾一下客人，我陪莫长官进去看货。
1: 哎，好嘞，好嘞，
0: 您请。
2: 同志们，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已经集结军队，准备对圣水乡一带进行大扫荡。他们今天晚上就会行动，按照日军的行军速度，天亮时分就会到达圣水乡一带。时间紧迫，我们一定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组织群众转移，躲避日军的大扫荡。文权，
3: 哎，
2: 你们圣水乡一带这次是重灾区，你一定要组织干部动员群众转移，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 才查安全。肯定完成任务。同志们，为了圣水乡的老百姓能够顺利的转移，我们要想办法拖慢日军的行军速度。你们回去以后，组织民兵力量，在日军的行军道路上想办法给他们制造困难，制造麻烦，拖慢他们的速度，为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4: 老陈，这次日军扫荡队伍数目庞大。 只依靠咱们民兵的力量啊，顶多也就是拖慢他们的速度，很难阻止日军。我认为，要想解决圣水乡的困境，咱们还得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所以，能不能跟于团长商量一下，请八路军同志来支援？
5: 我已经让焦同元去通知于团长了，请求部队的支援。
0: 好了，时间紧迫，大家马上行动。
6: 好，
1: 好。
0: 文权，
5: 哎。
6: 这次你们的任务最重，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心吧，陈书记，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前段时间啊，我们就预料到鬼子会对圣水乡进行一次大扫荡，所以啊，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真的没想到鬼子会来的这么快。不过，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还来得及组织群众转移。
0: 好，你也要注意安全。
6: 嗯，去吧，我先走了。
0: 好。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柳八爷非要于团长亲自去邀请才肯被收编。
1: 不行，老于啊，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这第一，你是一团之长，现在我军的安危啊都系在你身上。这第二，一旦被敌人抓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第三，就算你平安到了牛头山，万一那个柳八爷已经投靠了日本人，这可就是给你设的一个局，你就是自投罗网呀。
2: 孙志伟啊，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一次。你听我说，现在日军对我们是为而不公，所以暂时啊不会有什么大的战役。我去牛头山来回啊，就三天时间，这三天时间由你来主持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1: 不行，这路上呀太危险了。
0: 路上不会有危险，你看德强不是平安回来了吗？
1: 我和德强化妆成老百姓，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至于说到柳八爷会不会投靠日军，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你看柳八爷杀了多少鬼子汉奸呢？他对鬼子汉奸是深仇大恨，他怎么能投靠日军呢？
0: 没错。
1: 最后一个林政委说的冒险，确实存在冒险。但是，另外，如果我说服了柳八爷加入我们八路军，
2: 那就增加了200多名抗日的生力军呢。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我保留意见，现在我们有5个人举手表决，同意老于冒险的举手。我认为团长说的有道理，这个险值得冒一次。
3: 我觉得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于团长冒险。
1: 小江，啊，现在我们是2-2，只差你这票了啊！啊，俺觉得吧，于团长应该去这一趟。好了，林政委啊，这个是民主投票啊，我还是去一次吧。
4: 我要见团长。

0: 老于，保重。
1: 放心吧，我们走了。
0: 冯德强啊，团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饶不了你。啊？
2: 政委，不会因为啊投的那一票你记仇吧？不过，请政委放心，只要啊冯德强还有一口气在，啊一定保护好团长。
0: 注意安全。
1: 走吧，哎，
3: 走了，政委，
0: 保护好团长。哎，
4: 林政委，林政委，陈政委派人送来的情报，
0: 人呢？
4: 在指挥部。
0: 走，快回去。

0: 什么？日军要进攻圣水乡？
1: 是啊，鬼子集中了500-600人的兵力，
2: 要对圣水乡进行扫荡。陈书记觉得，单靠民兵的力量很难对抗日军，所以向大部队请求支援。
0: 余团长刚走，你要早来一会儿就好了。哎呀，
2: 外边全是日军，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
3: 那我去把团长追回来吧。
0: 现在追，恐怕是来不及了。王东海，
4: 到，
0: 你带领你们加强连突破日军的包围圈，沿着牛头山方向去追赶余团长。如果在路上追不上他，你就带人直接去清风寨见他。如果余团长同意支援圣水乡，就由你们加强连前去支援，不用回来，直接取到牛头山去圣水乡，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快去吧。
4: 是。
3: 报告，
4: 政委，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0: 同意，去吧。
2: 这次鬼子来势汹汹，县委要求我们闭起锋锐，安排群众安全转移。各乡各村的干部要带起头来，动员群众转移。
5: 如果有不愿意转移的群众呢？
2: 如果群众不愿意转移，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但是要尽力的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目前形势的严峻性。明天鬼子就要到，如果不走，就很有可能会受到鬼子的祸害，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5: 像孔江子这样的伪军家属，咱们还要不要做他们的工作？
2: 孔江子啊，王维女儿玉珍这样的伪军家属。

0: 就算我们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未必听我们的。说句不好听的，他们恨不得鬼子和魏军打过来了。时间紧迫，任务重，咱们分头行动啊！
1: 好，
0: 今天一定要加强岗哨，好吧？
2: 好，
0: 我去七子哥那儿看看。
3: 鬼子这么快就过来了？
4: 江同志，那群众都安排转移了吗？
0: 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我就过来看看你，给我看看伤口。
4: 哎呀，我这个伤没事儿，
0: 我必须看看。哎，这怎么比之前肿的还厉害了？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屈上也没有药，不行，这次转移之后啊，必须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4: 太不用了，给同志们添麻烦。我是心里着急，你说万一鬼子来了，我什么都干不了。
0: 你别犯愁，鬼子来了，我们有担架抬着你跑。
4: 不用管。对，江同志，你嫂子呀，找到一个特别隐蔽的山洞。
0: 山洞？
4: 山洞。
0: 嫂子人呢？
5: 嫂子。
1: 哎。
0: 嫂子生病了，什么病啊？
4: 不跟你说。
0: 嫂子。
1: 哟，江同志，您来了。
0: 嫂子，七子哥说你病了，去看大夫了。大夫怎么说？什么病？
4: 没啥病，就是一些老娘们的病。那个，刚才江同志说了，鬼子要打来了。
1: 啊？这么快吗？
0: 嗯。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啊。七子哥现在走不了路，我打算让同志们用担架抬着他走。
4: 哎呀，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咱俩可不能给同志们添麻烦。
1: 对，不能。江同志，我在附近山上找到一个山洞，到时候我带他过去躲一躲。放心吧。
0: 嫂子，
1: 嗯，
0: 你说的那个山洞隐蔽吗？安全吗？
1: 安全，放心吧。
0: 啊，那真是辛苦你了，还得把妻子哥照顾好。
1: 哎，
0: 那行，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尽快转移吧。啊，我还有别的事要安排。
4: 哎，江同志，能给我几颗手榴弹吗？
0: 你要那个做什么呀？
4: 防身用。
0: 行，我一会儿让同志啊，就给你送过来几颗。七子哥，
4: 哎，
0: 希望我们很快能见面。
1: 哎，
0: 保重。
4: 我送了。
0: 哎
1: 哎，
0: 我走了。
1: 我去送了。
6: 江同志，慢走哈。
4: 哎，媳妇儿，
6: 哎，
4: 刚才王大夫咋说啊？得的啥病？
1: 王大夫说了，我就是肠胃有点不大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4: 哦，那就好。
1: 嗯，
4: 这样咱们赶紧收拾，马上转移。
1: 行，那你在这歇着，我赶紧收拾收拾啊。
7: 妈，你这是啥呀？你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就别带了，咱带些值钱的就行。
8: 什么不重要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你姥姥送给我的，我一直都没舍得用呢，这是最重要的。
9: 差不多就行了，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你总不能把整个家都搬走吧？
8: 哎呀呀，
7: 我知道了，都是小鬼子惹的祸，这鬼子一来，咱们村又要遭难了。
10: 二叔二婶，
7: 你来干啥呀？
8: 哎呀，心里啊，玉珍来了。
10: 二婶，我是过来找俺二叔说几句话。
7: 我爸跟你没啥话可说。
9: 玉珍，我陪孩子聊几句，你跟我来。来，玉珍，快坐下说话。二叔，什么事儿？
10: 二叔，我听说日本人要打来了，我想跟着你一起去逃难，你可以带着我吗？
9: 我是你亲叔，你要是跟着我，没问题呀。
10: 谢谢二叔。
9: 哎，
10: 怎么了？

二叔，孩子，二叔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跟着二叔走啊，远不如留在村子里面等你哥。你哥毕竟是跟日本人做事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不会伤害你，知道吗？虽然我对你哥当汉奸很看不惯，可这节骨眼上。

0: 我们两个回来，
1: 对，一定要听二叔的话啊！王校长在家吗？江颖全来了，啊，你快回去。江同志啊，玉珍过来找我说几句话，毕竟是亲戚嘛。啊，
2: 嗨，你是他二叔。 跟他说说话，那不是应该的吗？
1: 谢谢政府理解。哎，
2: 江同志，里边请。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你这看一看，这鬼子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你这转移工作都准备的怎么样了？江同志啊，这阵子我就知道鬼子要打过来，这群王八蛋报复心强着呢。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们就是觉着王校长您这又捐款又捐粮的，是个开明的绅士。 那我们也该为你做点什么，所以我就来你这瞅瞅，还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帮把手的？
0: 江同志，真不用，这样要是有困难，我们自己解决。
2: 行，有事儿尽管找我们啊！
0: 谢谢，
2: 那你抓紧时间忙吧，我也去忙了。哎，
0: 我送送你，
2: 不用不用，我送你，
0: 忙吧忙吧。
3: 粮食啊，全都藏好了啊！快，
4: 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跟俺出去！爹，出去！
3: 你这个疯丫头，你让俺赶俺就走啊？俺偏不走，你敢瞒俺怎么样？你是共产党，你还敢绑着俺走啊？
4: 四爷爷，你跟俺斗啥气呢？俺是为了你好，鬼子来了你会遭迫害的。
3: 啊？
5: 你还逗我了你？
3: 你才招迫害呢！
4: 爹，
3: 四爷，我们都是为了您好，你跟我们斗啥气？你混蛋靠边去，可没你说话的份儿。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离俺家远点，别老缠着俺家花子。你可是共产党干部，你不要脸，俺还要脸呢。
4: 爹，这说啥呢？丢死人了！
3: 你先丢着命跟他来往啊！给我回去，回去。
4: 爹，回去！爹，回去！四爷爷，哼！四爷爷，
6: 大爷，你走死啊！你，哎，
4: 怎么回事？
7: 那个老顽固，俺们好心好意劝他走，他不但不听，还骂俺们，
4: 真是气死人了！
7: 四爷爷，你真是不见血不落泪。
6: 别在这吵，会适得其反。对于群众，你不能强迫他们走，要耐心的劝导。
7: 你这么喊是没有用的，我看这四爷爷是跟你有气，你是劝不动了。这样，你去跟大娘说说，让大娘来劝劝四爷爷，也许能劝动他。
8: 行，俺现在就去找俺娘。嗯，
4: 快啊！
8: 我也过去。
7: 好。
8: 娘，
7: 哎，
8: 娘，都收拾好了吗？ 穷家破院的，有啥好收拾的？就是多带了几身衣服，怕袖子和幔子在山里面冻着。哎，娟子，什么时候可以转移啊？
9: 只要收拾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7: 行，那咱们现在就转移。娘，四爷爷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俺们怎么劝他也不肯走。您能不能去劝劝他？
8: 行，那我试试看吧。
9: 有人在家吗？
7: 嫂子，哎，
9: 在呢。自家鸡下的蛋刚煮好，给四叔啊补补身子。
7: 嫂子，你怎么又送这个来了？马上要逃难了，这个留给曼子吃吧。
8: 家里有呢，
9: 四叔在吗？
7: 老顽固在屋里呢。
8: 行，我进屋看看。
3: 四叔，爹，嫂子来看你了。你来干什么？出去！我们是你的亲戚。
9: 娘，我怕。嗯，
7: 有娘在不怕啊。
9: 爹，你这是做什么？嫂子特意来看你，还带了鸡蛋，你怎么能这样呢？
3: 出去，出去。
7: 花子，你带着曼子出去玩会儿。
9: 好，走，妈。
8: 四叔，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3: 哼，慢慢说，我上赶着说，你都敢当众顶我，你长本事了！
1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姑姑，姑姑。
1: 你咋还不走？
2: 哎呀，俺爹不肯走啊，我咋走啊？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我咋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
1: 你爹可真犟，再这样下去，他不但害了他自己，也会害了你们。那日本人啥样？那都没人性。你说你姑娘家家的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后果 那不堪设想啊！
2: 俺一个人逃难，俺害怕。
1: 你有啥可害怕的？不是还有俺吗？还有乡亲们，咱互相照应，有什么可害怕的？你赶紧的去收拾东西，走，去呀！
2: 好，
1: 快赶紧走，走，快！
3: 不行，娟子，真的不行。就算你能行，可大娘怎么办？还有两个孩子，你为他们想过吗？他们谁来照顾啊？大娘身体又不好，这天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冷了，不行不行。
4: 江同志，你也该为俺想想，俺是共产党员，能落后吗？不该拿起枪杆子打鬼子吗？
3: 这不是落后，打鬼子不一定非得拿枪杆子的，你可以帮助村子里做一些工作吧，是不是？
4: 村里有德松哥跟兰子他们就够了。俺不是不心疼俺娘，俺知道她需要帮助，可咱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俺不带头打鬼子，还怎么能带动得了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呢？
3: 哎呀，可大娘她能愿意吗？
5: 我愿意。
3: 大娘。
4: 娘。
5: 娟子，去吧。放心去吧，娘会照顾好自己的。
4: 娘，你能行吗？
5: 娘行。永珏，你就让娟子去吧，我能行。不用管我，以后碰到鬼子，狠狠地给我打鬼子。

0: 这些小鬼子像狂虫一样，到处都是。要不是你对这带地形熟，还真能摆脱他们。
1: 团长，俺在这里都三进三出了，哪里有鬼子的哨楼，俺都拨得差不多了。一会儿给你带路，你就放心吧。
2: 老总，我们住在山下，是上山砍柴的。
3: 砍柴啊！
2: 你们的柴呢？
4: 这我们刚上山，还没砍呢。
2: 你们什么关系？
3: 他是我儿子。哎，
2: 别砍柴了，快点回家吧。山里藏着八路呢，等你把你们当八路抓起来。
3: 哦，是是是是是，老总，我们现在就回家。
2: 慢走，慢走，慢走，老总，慢走。
0: 团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5: 幸亏没坐船，要不就暴露了。
6: 到嘞！
7: 哎呀，老总，
6: 有大海，
7: 快跑！
6: 有大海呀，捕まえろ！

0: 快走，把掩护器撤退！
1: 快！

0: 小子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1: 说过要保护你的安全，绝对不可能当逃兵。
2: 命令，部队我曾英雄高，杀死后，深水乡三的龙。横山小僧，沙土小僧，口六口，我来代表小僧，我开叫你马木龙。
3: 嘿，
2: 有啥？
3: 嘿，
2: 国教军的子弹，深水乡，休八子去了。
3: 嘿。嘿，
4: 这次回到王官庄，我王竹一定要亲手把那帮泥腿子通通杀光。
1: 对，杀光泥腿子，杀光共产党，为王乡长报仇。
4: 哎，
1: 三儿啊，这次去王官庄那个啊，去哥哥家里边，你多关照啊。
4: 哎，哥哥，你说什么呢？那咱兄弟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1: 哦，
4: 哥，你放心。
5: 这次去王官庄，我一定保护好嫂子和大娘。
1: 谢谢，
4: 谢谢，谢谢，说什么呢？
6: 兄弟啊，保重啊！记住了，啥都没命重要。哎，
5: 对，
6: 还是哥哥心疼我。等回来咱们一块喝酒。
5: 哎，这对我请，
6: 我请啊！
5: 啊，
6: 这请
3: 哥一样。
6: 哟哟，杨范也好，冯队长正好我找你有事呢。
5: 啊，
6: 冯军有令，让你带领你的中队去参加这次剿共的行动。
5: 不。
6: 原来不是说没有吗？今天上午，在西北的小马桥一带，发现了大批的八路军在频繁的活动。四中队的黄队长已经过去了，只有你们。那，哎呦，
5: 怎么了？
6: 哎呀，昨天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拉了七八次，我得上厕所。哎呦，不行，我这样，我让我们马副队长带队啊！哎，快出来了，我去厕所啊！
5: 哎，孔队长，孔。
6: 倒不是第一次了哈，
5: 一提起王官庄，就开溜。理解。谁进自己的村子杀人放火，谁都不忍心，对不对？
6: 杨万爷，孔队长既然去不了，不行，让我们中队上吧。
5: 你们中队另有安排，你们要留在城里，辅佐渡边哨所守城，这抓共产党重要，但是守住我们的大本营更加重要。行了，既然孔队长不肯去。 那就让他的副队长带队过去吧，啊，你们安排。
4: 哎，杨帆，你慢走。哥哥，那我先走了啊。

知道白胜了，大伙给我们走，快走。

0: 站住！干什么去？你要敢偷着跑喽，亏了我打断你的腿，
1: 比你打断腿，你比让鬼子杀了强。你不走，俺走。
0: 回来，回来！我，你敢走就别。

0: 秋莹大着个肚子干什么去啊？翻了！哎呀，
1: 爹，咱快走吧！小鬼子马上就来了，这全都老少全都逃命去了，那咱不走，等着小鬼子来祸害咱呢。
2: 是啊，爹，您就别借了，这鬼子来了可真会杀人的。
0: 我不信，
1: 我不走，你们谁也不许走。柱子，你要还认我这个亲爹地留下，你要敢偷着走了，你就不认你这个畜生！回去。
3: 行，不走就不走，
4: 大不了咱家全死在这儿。哎，来来来，哎，没事儿，
5: 好了。
4: 先生呢？
5: 这不我让星宇去找他去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3: 妈，
4: 哎，
3: 哎呀妈，
4: 哎，星宇，
3: 我爸这上哪儿去了？找半天找不着他呀。
4: 是吗？来来来，你说他
5: 真是。
3: 慢点，
0: 别着急。
4: 哎呀，爸。
5: 哎呀，侄子，跑哪儿去了这是啊？哎呀，啥丢下书都不能丢下来呀！书丢了，你将来咋教学生呢？
4: 就等你了，
5: 别管，都别管，就咱俩男人，你背着包袱也不轻，快走了。
4: 走走走走走走，
5: 我来吧，我来吧，来走走，来，慢点，快点吧。嫂子，我来帮你吧。没事，我能行，你就让我来帮你嘛。 要不你帮忙袖子吧，
4: 快点啊，袖子，袖子来。冯大娘，哎，冯大娘，
5: 好，我帮你拿着包吧。
4: 没事，我行我行。
5: 哎呀，哎，
4: 你就让孩子拿吧，你还抱着慢子呢。
5: 就是啊，大娘，您拿着也走不快
4: 啊。我来，
5: 来来来，我来帮你。
4: 哎，好，
5: 大娘，咱一块儿走。
4: 哎，快走。

0: 甭管我，我自己能行。
1: 阿姨，慢点走。哎，这不妻子哥跟嫂子吗？哎呦，公公，你怎么还没走呢？啊，
0: 我呀，是因为王校长让我把学校的教材先藏好了，等鬼子们走了，还要给孩子们教课用呢。我是因为这事儿才耽误了一会儿。哎，你们怎么才走到这儿啊？受伤了吧？怎么干部们也不关照一下呀？干部们都忙着呢，所以让群众先撤离。我们呢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所以我们晚一点走。
2: 对，
0: 你看你这受伤在身的，那你能扛得住吗？打算躲到哪儿去啊？
3: 我们是……
2: 那个。
3: 郭老师，时候不早了，我们还得赶路了，先走了哈。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好嘞。七哥，走这么长时间山路了，这腿受得了吗？要不我背你吧？
0: 不用，我没事。再说，你根本就背不动我。
3: 前面就到了我找的那个山洞了，咱们到那儿好好歇着啊。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0: 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听说俺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虽然俺们的同志在沿途制造了很多麻烦，可还是阻止不了日军的进程，只能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的时间。按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天亮之前日军就会赶到了。
1: 那就让他们来吧。
2: 渴了吧？来，喝口水。
1: 你喝吧，这一路上那么辛苦，真是委屈你。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值得。来，喝口。媳妇儿，你放心，这个山洞啊特别安全，也隐蔽，小鬼子不会发现咱们。
2: 好了，别说了，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睡觉吧。不行。
1: 你一路上照顾我，你也睡。
2: 不，我要看着你先睡，我再睡。

0: 哎，买好了，买好了，买好了，都买好了。
1: 就等鬼子来了，轰的一声，把他们全部都炸上天。
0: 大家都听好了，鬼子走了以后，把没踩到的地雷立刻取出来，千万不能误伤到群众。
1: 好，
0: 放心吧。走，我们就跟群众汇合。
1: 走，
0: 走。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儿。哎，那永泉和娟子怎么还没回来呀？
0: 他们在村口埋地雷炸鬼子，哎，埋好了他们就过来了。
1: 行，
0: 那他们这不是过来了吗？
2: 娘，娘，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吧啊。
2: 哎，秀，照顾好娘和曼子啊。
3: 哎，好。
4: 群众都安排好了，有没有没到的？
0: 该来的都来了，除了妻子叔和妻子婶他俩。
4: 妻子他们已经挖好了山洞，先不用为他们担心。
0: 嗯，
4: 我们得赶紧做好防守和撤退的工作，一旦鬼子追上来了，立刻安排群众安全撤退。
3: 这里很隐蔽，鬼子应该找不到的。
4: 这关乎到群众的安危，这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呢。大家都听好了，千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一定要做最周密的计划，预防最坏的事情发生，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4: 娟子，你带人把山谷的入口守住了，一旦发现敌情立刻通报。
3: 是。
4: 德松哥，哎，你带人去提前找好撤退的路线。
0: 嗯，
4: 其他人跟我一起做好群众情绪的安抚工作。
6: 好，好，
4: 大家分头行动吧。
0: 好，
4: 一定要小心。
3: 嗯，
0: 老齐，
3: 你们几个，
6: 你们几个，
3: 跟我走。
6: 走。
1: 哎，哎，老齐。
6: 好，
1: 你爹咋样了？
7: 昨天晚上我又去劝了，还是不肯走，真揪心。你也别太担心。

0: 心了，担心也没啥用啊。我赶紧走了，我还得安排工作呢啊。别担心了啊，
1: 你小心点。
0: 哎，
2: 别吭声别吭声，我就气不寒门的走了。
3: 都怨你，你不走还不让我们走，你说咱要是走了还用担这份情吗？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
4: 怕什么怕，我去说说。
0: 哎呀，爹爹你别去，我去看看去。
2: 好好和人家说。
0: 我知道，您坐您坐您坐。
2: 哎呀，没你事。
5: 哎哎，有话好说。
6: 太君，太君，我们都是良民，没做过对不起太君的事儿啊！太君，哎呀，太君，哎，
0: 太君，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这样。
7: 秀英，秀英，秀英，秀英，秀英，跟你拼了！小鬼子，我他妈跟你拼了！
8: 爹，我先走。
6: 主子，哎，主子。畜生！
9: 我跟你们拼了！
10: 慢点写。
11: 对。
12: 哎呀，娘，我说咱跟着共产党去山里边躲躲，您非不肯，非得在家里待着。哎呀，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害怕。
13: 咱们姜子呀，跟日本人当差呢，日本人不会祸害咱家的啊。
12: 那日本鬼子他六亲不认，他能认咱？再说了，要是姜子不跟着来，那鬼子能认识咱家？
13: 你可别一口一个的鬼子的喊啊！就是姜子他不来，他也会让他那些弟兄们照顾咱们的啊。没事儿。
14: 八姑娘，
15: 太君呐，
16: 不走，
15: 你
16: 走
15: 干嘛？我儿子也是跟你们皇军当差的。
16: 走开！
15: 我不是共产党，
16: 走，
15: 我不是共产党。你们这些畜生，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6: 哎呦，太君，太君，太君，误会了，误会了。
17: 他是我亲戚啊，是大大的良民啊，不是共产党啊，不是共产党，误会了，误会了。哎哎，买酒喝，买酒喝，太君，买酒喝，拿去。
18: 别走，
16: 慢走，太君啊，慢走。
17: 哎呦，嫂子，没事吧？
12: 没事，刚才吓死我了。
17: 哎，大娘呢？
16: 哟，哎呦，大娘。哎，大娘，
19: 你
16: 没事吧？
19: 没事。
16: 哎呦，大娘，大娘。
20: 哎呀，这
16: 坐这儿，
12: 奶奶坐下。
16: 坐这儿，坐这儿。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大娘。哎呦，
12: 哎呦喂。你俩回屋玩去吧。
13: 你说这帮挨刀的鬼子们，哎，啊，幸亏你来了，你再晚来会儿，我这老命都没了。那姜子怎么不来呢？
17: 啊，哎，别客气，嫂子。啊，老孔哥呀，他没来，他让我照顾大娘跟嫂子。啊，
12: 孔姜子这个混蛋。他自己在县城里面享福，把我们一家老小丢在这儿受欺负，这个混蛋玩意儿。
17: 嫂子，你也别生气啊，老孔哥也有他的难处，这给日本人当差呀，得服从命令，这日本人不让来他不敢来。哎，嫂子大娘你们放心，我跟姜子哥我们可是拜把子兄弟，我会保护好你们的
12: 啊。谢谢你啊，三弟。
17: 哎，谢什么呀，这见外了，都一家人。哎，大娘嫂子，你们知道

0: 村里的人跟共产党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1: 不知道，他们都是半夜走的。再说了，就算我们想问，人家都防着我们，都不告诉我们，是吧，娘？
2: 哦，不知道是吧？
1: 哪知道啊？
2: 我估摸着，也许上那山里头去了，那要往山里头一猫啊，谁也找不着。
0: 那行吧，那我再找找看吧。大娘嫂子，我还有事儿，那个我就先不陪你们了。来，来，把这个收下。
1: 别，
0: 三弟，没事，拿着，来一回，来一回。
1: 三弟，你要是走了，那日本人要是再来咋办？
0: 我给忘了。哎，你们放心啊，别害怕。你们把这个太阳旗啊挂在家门口啊。他们看见了就不会祸害你们家了啊，大娘，说好了。
2: 啊，
0: 那我就先走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啊，多保重，大娘啊，走了。
1: 哎，
2: 那咱把那旗子挂上去。
1: 娘，你还真打算把这膏药旗挂门上啊？都丢死人了！
2: 你不挂上，回头鬼子再来怎么办呢？
1: 那等鬼子走了，共产党回来，看见咱把这玩意儿挂门上。那不又得批评咱呢？哎，
2: 等他们来了，咱们就摘下来，谁也不知道。
3: 哎，走，干什么呢？
4: 干什么呢？我们是柳八爷请来的客人，快去禀报柳八爷，就说冯德强把他请到的客人带到了。
3: 快去禀报八爷。
5: 俺哥回来了，
6: 华姑娘，华爹，华姑娘，华姑娘，哎呀！
3: 王八蛋！没事吧？
5: 哥！
3: 哥！
7: 王队长。
0: 郭队长。
7: 王队长，厉害呀你！啊，连皇军你都敢杀，别动，举起手来，跟我见庞文太君去。
0: 郭队长，这就是一场误会，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
7: 少废话，今天你知道厉害了啊？你平时可不跟我老郭尿一个壶里，咱们公事公办，杀一个皇军，我倒要看看你有几颗脑袋可以掉。
5: 郭大鹏，你别六亲不认啊！看在咱俩的情分上，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哥吧。
7: 男人说话，女人少插嘴，哪凉快哪待着去。
0: 郭队长，您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看我爹的面子吧。我爹生前可待你不薄啊。
7: 别提你爹，那次就是为了帮他，我差点被他们共产党逮了。我可不欠你们王家的情。
0: 顾队长，这样，你要多少钱？开个数，我王主给你。
5: 对，大鹏，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全部金银珠宝全部给你。
0: 怎么样？
7: 想封兄弟的嘴是吧？
0: 可以。
7: 这次扫荡的油水，我得多分点。
0: 好，
7: 三七。
0: 顾队长，这次我带的人手比较多，你带的比较少，你这么一番，兄弟们肯定有意见，我也不好做。
7: 五，甭讨价还价了。四六。
0: 好。
7: 那你们兄妹俩好好说说话吧。

0: 团长，俺以前来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柳八爷也真是的，也不出来迎接你一下。这是柳八爷最高的令旗了，就想给我们摆摆威风。你就是于团长，
1: 本人就是于德海，来见过柳八爷。
2: 大鬼子枪，于团长，我们寨主的聚义亭候客，
3: 请。

0: 本人于德海见过柳八爷。于团长，客气了。于团长好胆量，你的脑袋日本人悬赏500块大洋，你就不怕我柳八把你卖给日本人？哈哈，
1: 我知道柳八爷是个有志之士。
0: 不会卖友求荣，同时我也听说柳八爷的脑袋日本人开价也不低啊。请坐，
1: 谢柳八爷。
0: 德强，你也坐吧。柳八爷的队伍是威风凛凛啊，难怪鬼子汉奸是闻风丧胆。哼，
1: 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你的来意。
0: 德强已经跟我说了，所以也没有必要重复了。我只是想知道，投奔八路军，我柳八有什么好处啊？哈哈，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是杀鬼子、除汉奸、保家卫国。至于好处嘛，哈哈，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会。 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哟，这没好处还赔上性命的事儿，谁干呀？哼哼哼哼哼！李团长，你这话说的实在。如果你要是许我高官厚禄，我反倒不相信你。不错，咱们大老爷们儿不能让日本人和汉奸骑在头上。 就是掉了脑袋，这腰板儿也不能软喽。
2: 柳八爷这句话说的在理啊，就是掉脑袋腰杆也不能软。我就知道，柳八爷是条汉子，我们八路军就欢迎这样的人。

0: 加入我们的队伍，共同杀敌报国。
1: 吕团长，这话先等会儿再说。吕团长，我最欣赏有胆识、有本事的汉子。吕团长，你敢孤身前来，说明你是有胆量的。哈哈，倒不是我胆子大，我是相信吕八爷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所以我这次来。
0: 是来表示我的诚意。于团长的诚意，我是看到了，我还想看看于团长的本事。我听说于团长双手持枪，而且百发百中，正好俺刘八也喜欢舞刀弄枪，我想请教一下刘八爷。
1: 你看我们团长可不能打起来啊，子弹不长眼睛，这伤了谁都不好啊。
0: 你说哪里去了？我和于团长只是比试一下高低，并不是真正交火。你怕个什么呀？哈哈，
1: 刘八爷说我是百发百中，那也过奖了。不过我倒是听说柳八爷的枪法了得，我也想见识见识。
2: 于团长，请。这里就是牛头山的地界了，咱们一路上都没追上团长，他们应该已经进山了。只要他们有危险，咱们立刻去营救他们。
3: 这柳八爷点名让团长一个人上山，如果咱们带这么多人贸然上去的话。 恐怕会有啥误会吧？这样，我一个人上去，表示咱们没有敌意。如果说天黑之前我还没回来，那证明出事了，你们再带人上去救团长。
2: 好，那你注意安全。

按左边那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小胖子，还有两发呢。

0: 余团长，这是神枪手。你这个没眼力见儿的家伙，你再仔细看看，余团长不是没打中，而是三枪从同一个弹孔中打过去的。
1: 八爷，你说的太对了，他比你还厉害呢。哎，小包子，你，要想打中十环容易，要想枪枪从一个弹孔中打过去。 俺柳八做不到，余团长，俺柳八甘拜下风，
2: 让柳八爷见笑了。余团长，
1: 咱们厅里用茶，咱们商议收编之事。
3: 请，
1: 请。
2: 八叔，你不会真打算干八路吧？咱们在山里自由自在的，凭什么受他们管束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咱们山寨，也该是有一些规矩。八路军是打鬼子、杀汉奸的，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们就要帮他们。等鬼子把他们消灭了，就会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所以，我六。

0: 不是一介武夫，我投奔八路军，就是想让兄弟们不被日本人消灭，就是想联合八路一起打鬼子，救八路就是救自己。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唇亡齿寒，我们应该是唇齿相依。
0: 我有两个条件，请讲。第一，八路军的纪律严明，我可以遵守，但是。 毕竟，我山寨也有山寨的规矩，和八路军的纪律恐怕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我实在不能遵守八路军纪律的话，或者说，八路军的行为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话，我有权离开八路，不能阻止我。
2: 刘八爷。
3: 八路军的队伍是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我们八路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的军队。
4: 大家坐下，坐下。刘八爷，这条啊，我们可以接受。嗯，我们八路军欢迎有志之士加入，加入以后，不能适应八路军的纪律，提出离开，我们不强求。说第二条。
0: 哼哼哼哼哼，好，我六八没念过书，但是我听说书的说了不少的故事。历史上部队一旦被收编，就会被分解，分散他们的队伍。这就是我第二个条件，不能分解我的队伍。我的兄弟200多人，相当于。
3: 八路军的一个营，所以收编之后要成立一个独立营。我认营长，这个条件我答应你。但是我要委派一个教导员，
5: 哟，那不是在咱们队里安插一名奸细吗？<笑>
3: 刚才柳八爷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队伍，一介行动要听从党的指挥。柳八爷，如果连一个教导员都不能接受的话，怎么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再说了，教导员不是奸细，他是派到部队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来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协助营长执行作战任务的干部。
0: 我同意。好，
3: 柳八爷，我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欢迎柳八爷加入我们的队伍。
4: 好，
3: 于团长，让我们以后共同打鬼子、杀汉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
0: 好，欢迎柳八爷，
4: 欢迎。
0: 于团长，
3: 以后就不要叫俺柳八爷了，俺也有名字。
4: 啊，哈哈哈。
0: 我只知道大名鼎鼎的柳八爷，也许就姓刘，名八爷。俺叫刘小牛。爹娘啊，懒得给咱起名字，就随便给起了个小牛。
6: 哎，柳八爷，以后俺应该叫你柳营长，或者是小牛同志。
0: 于团长，这是我兄弟刘小马。
6: 刘小马，还有，这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刘明。刘明同志，八爷，
0: 讲。
6: 八爷，我们抓到一个人，他说是八路军的人，说是到山上找于团长的。哦，原来后头还跟着人呢，怪不得你们胆子这么大，还真以为你们单刀赴会呢。于团长，是不是今天说服我们兄弟，就打算喊人？
0: 把我们山寨给收拾了，啊！八叔，你看到了吧？你被耍了。
7: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的同志没有我们的命令，不会跟着我过来。他们现在赶过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任务。这样吧，你能不能先让他进来？好，把他带进来。不，请过来。是。
8: 雨水，团长，雨水，你怎么来了？团长，你和德强刚走，陈政委就派人送来了消息，说是日军集结了500-600人的兵力，由庞文亲自带队，准备进攻涉水乡，攻打咱们的根据地——王官庄。
4: 什么？王官庄？
8: 对，王官庄。
4: 快接着说，
8: 陈政。

0: 林政委，但靠民兵的力量无法抵抗日伪大军，所以请求咱们八路军的帮助。咱们一起联合民兵，共同抵抗日伪军，保卫群众安全。林政委现在派了王东海，带了一个连的战士，就在山脚下，随时听从团长的指挥。咱们现在同志赶到王官庄，可以解决很多时间。日军还有多少时间能赶到王官庄？
1: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0: 团长，王官庄是俺的家乡，俺娘、俺妹妹还有乡亲们都在那里。团长。
2: 你就下命令吧，俺要去解救乡亲们。不行，我知道你的家乡在王公庄，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遇到冷静，慌忙的做出决定，不但解救不了王公庄的群众，还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危险。
3: 李团长，俺六八刚刚加入八路军，就让俺跟鬼子干一仗吧。
2: 要杀百十个鬼子，做个见面礼呀！我知道你六八爷，不，刘小莹同志，有你们的加入。 我们打胜仗的几率会很大，但是现在你那个独立营和我们王东海的一个连加起来也不过300多人，武器弹药比不过日军。我们不能硬攻，只能智取。德强，你得王国璋这一带地形比较熟，你赶紧下山和王东海一个连配合抄晋路，赶到王国璋解救群众。
4: 是。
2: 雨水，你和副营长、孙德生同志带领一个排赶赴木海城，沿途找到西山镇的陈政委，让他派兵配合你们作战。记住，沿途不要跟日军发生硬战，这扰乱敌人的耳目。要散布消息，说我军有500多号人要攻打木海县城，要给进攻王国璋的日军造成压力和假象，让他们迅速返回县城。
4: 是。
2: 李团长，
4: 能否问呢？
2: 打仗在王国璋，你和我一起到王国璋，大军日寇。
4: 好。
5: 累了吧，爸？爸，怎么回事？这是啊，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啊？
6: 估计是昨天晚上受凉了，哎呀，闹肚子啊！
5: 哎，我带了止泻的药，我去给你拿。
6: 哎，不用。哎呀，你听我说呀，在这儿还不知道要待多久呢。留着吧，走。
4: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啊，没事。
0: 要不坐这儿歇会儿？
1: 你快歇着吧，啊，
2: 先生，喝碗水吧。
3: 好。
4: 哎呀，这小鬼子一来，真是天都塌了，搞得我们老百姓都无家可归的。我真想像娟子姐那样拿着枪打鬼子。
5: 一个女孩子，不许舞刀弄枪的。再说了，鬼子啊根本找不到这儿来，没过多久咱就可以回家了。
2: 是啊，放心吧。
6: 七哥，
1: 嗯，
6: 这真好，等鬼子走了以后啊，咱们就不回去了，就在这山洞里过一辈子，好不好？
1: 好，只要你喜欢就行。等把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咱们就奔到这山洞里来，啊，
6: 嗯，
1: 再也不出去了。
6: 行，到时候啊，我就给你生一堆娃，咱们再养些鸡呀鸭、牛羊什么的，我想想都美得慌。
1: 媳妇儿，
6: 嗯，
1: 其实不生娃也没关系，只要咱们俩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6: 七哥，
1: 嗯，
6: 你是不是觉得我生不出娃呀？
1: 不是，毛病在我，不怪你。
6: 七哥，你也不是生不了娃。七哥
1: 啊，
6: 你还记得那一次你去杀王林一那个晚上，临走的时候咱俩那个？
1: 我当然记得，那天晚上我去杀王唯一，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所以
6: 就是那个晚上，我有了。
1: 什么？你有了？
7: 山洞就在前面。
6: 七哥，我先去看看。

0: 太君，人就藏在这个山洞里面。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刘子，
1: 到。
0: 带几个人把树枝挖开。
1: 你们几个过来，过来，干嘛？

0: 带上你的人，把他们给挖出来，快！嘿，
1: 齐班子，你要是再不投降，老子亲自进去毙了你！
2: 王忠，
1: 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在穆海城偷他的老窝了，再不回去，老窝就被端了。
2: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3: 把手榴弹给我，就剩这一个了。

别怕，你听我说，咱就要死了，但是死得要值。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情证一到手啊，冰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1: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2: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0: 尺牍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3: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千百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0: 夏天的一个周末，苏毅忙里偷闲，趁着等待朋友吃饭的间隙逛逛书店。他又看到了那本熟悉的《千面颂人》。
1: 我因为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就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很多读书的朋友嘛，就互相推荐，都说这本书呢它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有趣，而且呢这个门槛比较低，就我们普通的读者都可以去阅读它。
0: 苏毅谦虚地自称普通读者，然而他为阅读所付出的努力未必普通。来自山东的他是一名北京的高中语文教师，抛开职业和生活的压力，苏毅将大多数业余时间用于阅读，每年读书超过百本。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北漂读书日记”更新频率不低，四年来发表了200多篇原创文章。在他发过的关于《千面颂人》的评论里，他认为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态度十分中肯。他也曾经参加《千面颂人》的新书发布会，获得作者裘春霞的一纸题词。
2: 写这本书的意义吧，我不是说非得要读者说我写的多好，而是说能够让读者通过这一打开这一道窗口，让你们去了解宋人是有些什么故事，他们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的，我就觉得足够了。

0: 面送人的畅销，在后来的加印版本中，裘春霞也一直修订，力求完美。宋史研究能成为当下显学，引发大众视野的关注，离不开一大批学者的上下求索和孜孜不倦。
1: 所以你看，从邓广明先生啊，到邓小南先生啊，这几代宋史大家当中，他们梳理的是大事儿。我们先把大事儿定掉的这些大事儿的真伪做清楚，大概的一个意思理明白。但是到细节呢，因为历史是人构成的嘛，尤其这两年微观史的这个凸显，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从书信切入，那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新颖的地方，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2: 这几年的苏东坡热也把整个宋朝带动起来。宋代在中国历史里面，有的评价比较低，有的评价比较高。但是陈寅恪在30年代的时候，他就把宋代评价的比较高，甚至把它当成中国的文艺复兴。《千面宋人》这本书可以说在整个当代的宋史研究里面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够把历史把它变成当代人能够读得进去，而且从里面获得很丰富的营养的这一种写法。
3: 近年来出的宋史类书籍中呢，属于比较特立独行的一本。以往的这个讲历史的书啊，它都是关注了很多这个宏大的政治场面，关注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千面宋人》这本书呢，它更关注于人与人的细微之处，人与人的情感。
0: 在琳琅满目、百花齐放的宋史题材书籍之中，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依然以新颖的角度独树一帜。这本书2023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围绕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间的往来书信，结合史料重新解读这些孤立的历史碎片，将书信中所涉及的人事物及时代背景巧妙地糅合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分成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五大章节，剖析宋代文人的社会关系、政治倾向、内心情感和才华品级，最后还原出一幅在历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图。同时，作者裘春霞从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蔡襄、苏轼等人情绪饱满的笔记里破译他们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宋朝岂止风雅，更有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4: 从北宋到南宋，从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我全部都要把它研究透。我就不管你这个故事是不是别人熟悉的，这个人是不是熟悉的，然后是不是有趣，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要把它做出来。
0: 对书信的研究最初源自裘春霞的研究课题。裘春霞是湖南人，自小热爱文学，喜读小说。他先在西南大学取得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又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攻下美术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北京画院的研究员。裘春霞既有文学功底，又懂艺术史，还写得一手好字，对书法颇有研究。初到北京画院，他就接到任务，要为专业画家们编写理论书籍。随着对宋代书画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一大批宋代文人的书信。
4: 我的大学读的是文学，所以我对于这种语言会有一种要求。我说那这样吧，我就另外开一个项目，就是专门来写这种就是宋代人的信札里面的故事。
0: 一个原本偏学术的课题，如何转化为大众喜爱的通俗读物？裘春霞用了4年的时光。
4: 我其实是在美术史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前辈还有同行，他们在写这种学术论文的时候是

0: 厉害的。但是其实学术论文的写法跟我们一本比较通俗的书的写法，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鸿沟的。要把一本书写得让读者喜欢，能够明白你写的是什么，其实它考量的是一个人的文学功底、写作的功底。其实我第一遍写出来的时候呢，我都是把它否掉了的，然后改写了3、4次之后，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1: 修改需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这些文人书信甚至是当时的便条，从表面上看因为书法太美而成为一种文体，成为后世临摹写字的对象，因此被称为帖。从内涵来看，绝不是简单的几十字或者几百字而已，背后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好比海水之下的冰山，只有通过各种手段看到整座冰山，才能看到全貌。裘春霞一开始也没有头绪，后来她找到了方法，每遇到一个人物，她都从查阅列传开始，然后找到别人为这个人写的墓志铭，接着是这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再就是此人的文集。著名的如苏轼，当然重体皆备，但大部分历史人物甚至连列传都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裘春霞深深觉得，写书就是写自己，读史就是照自己。
0: 你搞明白了之后，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从哪去找到你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新开一封信要写什么的话，我觉得经验就比较丰富一点了。
1: 说到士大夫的概念，士的阶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后来指当官有职位的人，也指没有做官但有声望的读书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讲究高洁的人品。士大夫的发展在宋朝达到顶峰，在清朝末期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化而消亡。
2: 我们把宋代的生活想得可能无比的美好，但是实际上可能没那么美好的。所以宋人的士大夫的精神，那还是如何在自己的人格的品力上面，自己的内心的道德的修养上面，它作为一个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如何来拯救社会，拯救天下。
0: 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啊，是在评判宋代士大夫的这个综合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1: 明确了方法，也理清了概念和脉络，整本书的体例和排序却仍令人发愁。
3: 刚刚交稿的作者的一个写法，就是说相当于讲故事的一个单篇的，就是说普通讲故事的类型，哪一年在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哪些人，这样子串讲过来。
1: 120封书信，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固然是一种传统写法，但如此一来主题难免不明确。因为古人写信就如同我们现代人发微信，需要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是国家大事，有时是生活琐事，有长有短，有喜有忧，非常碎片化。后来裘春霞与出版团队共同商议，还是按照主题分类。
3: 后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先把书信引出来，就相当于你有个引子了，没让别人知道哦，这封书信现在是讲什么，还有白话文的翻译。然后讲完之后，里面有一些疑问，我们就读不懂了，也不知道前因后果。然后这个作者再慢慢的开始梳理出来，就相当于一个导序。
0: 第一个是请战，第二个是为官自学，就通人情了生死。五大板块是书信里面本身有的，怎么一个编排呢？可能是 是为了更方便读者去了解，其实很多东西是交叉的。
1: 裘春霞所谓的交叉已然打乱了时间顺序，例如开篇的请战章节以范仲淹的边事帖为开头，但范仲淹的另一封信也会出现在第四部分通人情章节中，并且他的名字在全书频繁出现。同样是在请战章节，既出现了北宋初期的范仲淹，也描写了两宋之交的岳飞。近百年时光疏忽而过，是否会让读者产生错乱感觉？好在千面宋人物尽其用，翻开封面和腰封，其实内有乾坤。封面的背面印有人物生卒年及信札索引，并列出相关历史事件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腰封也全然没有浪费，背面印制了全书人物关系图，阅读时参照这些按图索骥时间线便清晰多了。
2: 因为我画宋画，我比如说里面的李公麟啦、王生啦、当然苏东坡是吧，米芾这些我们是耳熟能详，这些散落的这些片段有点像珍珠，他是拿了一根绳子把它串成一个项链，它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1: 裘春霞不是专职作家，有单位安排的研究工作要完成，下班回家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写作时间非常有限。他习惯乘坐公交车上下班，那一小段路途能让他的脑袋放空。千面宋人这个标题便是在这样的时刻浮现脑海的。
0: 我的这本书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比如说皇帝、宋仁宗、宋神宗、宋英宗等等，然后再有大臣所知道像范仲淹啊、韩琦啊、欧阳修啊等等，比如说像苏轼是文人，还有李质一样、黄庭坚，他们都属于文人，还有一些就是武将，那么他们其实就是说涉及的人是特别多，而每个人呢他有他自己的故事，他每个故事呢他会折射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0: 见面送人里写了范仲淹的三封信：边事帖、远行帖、师鲁帖。三个孤立的碎片向读者展示了一位杰出士大夫朴素的中国式爱国爱人之心。边事帖大约写于公元1043年，是范仲淹在西北和西夏人打仗时写给苏州知州的。
1: 我这里的边防之事虽日夜劳苦，但仰仗朝廷的显赫声威，到处都很安宁，也越来越有秩序。

0: 在战场上，范仲淹尽力解决辖区内的军事、经济等问题。他会下沉到基层调查真实情况，并且针对情况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他有自己的执拗，只要觉得自己的方向对了，即使仁宗皇帝也很难劝得动他。
1: 一上来是范仲淹，而且我觉得这个选的特别好，因为这是我们最了解的一个人之一了。而且范仲淹呢，是这个整个我们从小学就学，然后到中学，大家都知道《岳阳楼记》这些，很熟悉的一个陌生人。切入他的时候啊，范仲淹这一部分，我觉得如果是整本书来说，他应该是写的最好的一部分。
2: 政治上的、改革上的、社会上的、道德上的、伦理上的、个人的、现实的等等，这个实际上是需要一种力量，一种超。

0: 超越的力量，那这种超越呢，就是儒家所谓的道。这个道会让人不顾一切。那最伟大代表当然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就我们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是怎么从范仲淹身上看，他是怎么践行自己这句话的？知易行难，但是范仲淹真的做到了。

0: 在千面宋人中，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同样贯穿全书，但他所写的信直到第五部分了生死才出现。欧阳修，大名鼎鼎的文坛盟主，官衔也很高。大约在公元1071年，他在暮年病中写下《卓艾帖》，早已不似他的名声那般风光。
1: 好多天不见你了，听我儿子欧阳芳说你也曾艾灸，不知你身体如何了？
0: 信中久病成医的欧阳修试图与人交流病情，第二年他便病逝了，享年66岁。欧阳修早年学业算不上顶级优秀，但他异常勤奋，他持之以恒地热爱史学，风雨无阻地收集整理各种史料，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学术笔记，即使身在高位也从不懈怠，只要身体还能支撑，就一定会伏案工作。
2: 像欧阳修啊，特别让我觉得值得学习是什么？作为一个官员的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面，即算是春节啊，大家都在过年啊，他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不断的在研究研究研究。比如说参与了写新传书嘛，那么研究历史的时候呢，他需要材料。那么经过五代十国之后呢，关于历史的材料已经是很碎片的东西了。那么欧阳修他就开始去找石头上的历史，石头上的历史就是拓片，他走到哪儿他收到哪儿，所以这种精神特别让人觉得就是佩服。

0: 菜香在千面送人中出场很早，并且着墨颇多，十八封书信纷纷扬扬散落在全书五大主题章节中。公元1055年，蔡襄在写给好友的安道帖中写明了自己的近况。
1: 欧阳修、孙府都已经留在京城了，王素很快也要来了，我已经请求去泉州就职，很快就要离京了，现在才智枯竭，头脑发昏，也处理不了国事了，就打算回家奉养老母亲，其他也做不了什么了。
0: 蔡襄的人生画卷随着这一封封信铺展在读者面前。作为书法家和政治家的蔡襄，虽然出身寒门，但自小是个学霸，官运亨通，最高位置达三司使，掌管国家财政。
2: 蔡襄这个人，其实我们真的如果说平常人了解蔡襄吗？真不了解。但是裘老师呢，为什么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写了蔡襄，单拎出来呢？可以形成一部蔡襄的传记。为什么呢？因为蔡襄这个人物打动了他，他不只限于历史，他还深入到了这些政治人物、这些历史人物的生活深处。

0: 菜香也是一个我们大家觉得很熟悉，喜欢素食的人都会熟悉菜香的苏黄米菜。但是菜香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我们抛去了他政治家艺术家的身份，他也像是真空的，他的人生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这本书呢，通过菜香给自己的亲友的几封信，然后把他的整个人生简单的勾勒出来。
1: 跟随裘春霞的笔触，我们回到公元1050年，在交通不发达的宋朝，三年一换任的士大夫们把宦游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光都耗在了旅途中。那年朝廷下达新的任命书，调蔡襄回京任职，从老家福建到开封耗时近一年。裘春霞将这一年的经历写得行云流水，汇成一篇《跟着蔡襄上京城》。四年多之后，蔡襄结束在京城的任职，南下福建。重返故乡本是件高兴的事儿，但却接连经历亲人的离世。
2: 没想到儿子死，夫人又死掉了，然后等到回到老家之后呢，然后紧接着二儿子就死掉了。你可以想象，从河南的开封到福建的泉州，过去一步一步的走，不管是骑马，不管是坐轿，不管是乘船，这一路上面他所经历的这种家庭的骨肉分离。另外一点呢，就是走到一个地方碰到好朋友啊，或者碰到当时的政府的这个接待，他把它写到诗里面，把它写到信。目前只有通过我看到的裘春霞前面送人的这个解释，他才把它很生动的、很细致的把它展现出来。那么你在别的，比如中国书法史里面，或者类似于这种蔡襄墨迹啊什么，是看不见的。所以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难得。
3: 我觉得蔡襄就是个情商特别高的人。比如说，他其实在庆历新政期间是仁宗皇帝让他当谏官，谏官是什么？就是谁有错你就可以说的。那当时蔡襄那可是一支笔是虎虎生风的，火花四射的，就批了很多人。但是蔡襄这个人就是，事情到哪为止就结束了。从开封回福建的时候，经过杭州，杭州知州这个位置上面是有很多人待过的。那其中有些时候，这些人是曾经蔡襄给弹劾过的人。但是蔡襄只要一经过那儿，他会早早的一封信先送上示好。我们谈工作是工作，不影响我们私底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人让我就觉得太佩服了。
1: 除此之外，蔡襄身上还体现了士大夫的艺术追求。他是制茶大师，热衷研究古纸制法，研究墨，为宣传家乡特产写过荔枝谱，可谓人生百态，千般滋味。作为一本关于宋朝的书，千面宋人自然免不了在宋朝顶流苏轼身上多费功夫。在书中，苏轼的书信是最多的，一共19封。公元1086年，革新派张敦与守旧派司马光在朝堂上争吵，盛怒之下，张敦顶撞了当时真正的掌权者高太后，随后被贬出京城。此时苏轼为好友张敦去信一封，是为归安秋元帖。
4: 回归山原，安心归隐，这是我们年轻时共同的愿望。现在你先独自实现了这个愿望，我是何等的羡慕你呀。
1: 且不说当时的张敦想不想归隐，总之苏轼的这样一封信为两人从挚友变成政敌埋下了伏笔。反正潇洒如苏轼，也许拍拍脑袋就能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千面宋人收笔在苏轼、黄庭坚等人临终时，仿佛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3: 苏轼他在黄州再交了一个好朋友叫陈继常， 去你仔细研究陈继常，你发现陈继常是另外一个苏轼，就是一个被束缚的苏轼找到了一个被解放的苏轼。

轼，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那个成绩长可以说挽救了苏轼，然后就后来就苏轼就不断释放自己，写完苏轼我觉得啊，是体会真的太大了，人生在世不过就是生死两个字，是不是？你先把自己生修好了，你再修自己的死吧，我就觉得哎，收获。

千面宋人对南宋时期琢磨甚少，并不代表裘春霞没做研究。或许他所准备好的材料足以应付下一本书。在已经没有人写信的年代，裘春霞仍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原始文献阅读量。他认为同一封书信，研究角度不一样，牵出的故事也不一样。每一个故事的结局指向的不是过去，而是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90多年前，红军长征过广西，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向死而生，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最终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短短19天时间里，记录着英勇与牺牲的无数户政，散落在广西的群山之间，让长征精神永远流传在这片八桂热土。本季见证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带您见证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深刻烙印。距离灌阳县城约8公里的新墟镇枫树脚屯，整洁的国道旁有一座表现红军奋勇拼杀的雕塑，战士们肃穆的表情把往来游人的思绪带向了与今日的风和日丽截然不同的战场之中。1934年深秋，一场事关中央红军存亡、革命成败的战斗就在这里打响了。1934年11月26日，中央

0: 从军长征开始进入广西，蒋介石早已调集近30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位于湘江以东数十公里的灌阳县新墟镇，是桂军从南面截击红军的必经之路。守住新墟一带，才能保证渡口南部的安全。为掩护军委纵队强渡湘江，11月27日，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接到军团首长彭德怀的紧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持3天到4天。
1: 如果这个新墟守不住，敌军就可能把我们红军掌握势力，主要在我们的湘江的东部都有可能过不了，那么我们这个革命就将会失败。
0: 当时红五师人枪比例远达不到1:1，而快速向新墟逼近的桂军是装备精良的两个师又一个团，共1.3万人。悬殊的力量差距下，这道命令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师长李天佑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做出部署，抢占灌阳至泉州公路段中8公里的两侧有利山头，在新墟至排湖江布置起前后4道阻击阵地。第14团在右，第15团在左，中央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师指挥部设在离最前沿阵地约1公里的杨柳井屯右侧的一座民房里。
2: 这里是红三军团第五师指挥所旧址，它位于灌阳县新墟镇农桥村杨柳井屯，原为该村环市村民住宅。民国时期建筑，砖木结构，分南北两屋，分别是指挥所、机要室、警卫室，总面积约130平方米。
0: 此事拂晓，新墟阻击战在枫树桥村前沿阵地骤然打响。桂军以密集队形轮番冲锋，反复冲击着防线。阻击阵地后方仅几十公里，就是准备渡江的两个军委纵队。战士们如磐石一般钉在阵地上。
1: 敌人上一次打下次，上来一次打下次，结果呢是勉强的守住了秦营阵地这一天啊。接着呢，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9号早上是拂晓的时候，那么敌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猛攻，采取了一个是天上有飞机轰炸，下面呢又是机枪、炮火掩护。
0: 11月29日下午，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中，红五师第14团团长黄勉昌倒在了阵地上，年仅32岁。同一天，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经过3天2夜的鏖战，红五师伤亡已达2000多人，14团、15团的团长、政委，1人牺牲，3人负伤，营连干部大部分壮烈牺牲。当12月1日中午，两个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时，这支原本3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今天的湘江平缓而安静，英烈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让红旗所蕴含的信仰永不褪色，至今仍飘扬在湘江两岸。在枫树桥村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面红旗偶然被交给当地村民，经由祖孙3代的守护传递到今天。这面红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有2块红布拼接，饱经90多年的时光蹉跎，布面颜色早已变淡，但旗面上的红虎角星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它成为了湘江战役新墟阻击战中唯一在民间发现的红军旗帜文物。1934年11月29日深夜，

0: 枫树角村的一位叫黄和林的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一位负伤的小红军。
1: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就给他煮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0: 经过两天的悉心照料，伤势稍好的小红军急着去追赶部队。临行前，他从怀里掏出一面随身的旗帜，郑重地交给黄鹤林，说等革命胜利了，他再来取。那年的湘江，连江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然而，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依然相信，胜利终将属于这支红色的队伍，终将属于人民。这面带着灼痕的红旗，从此留在了黄鹤林的家中。1941年。他在弥留之际，将儿子黄荣清叫到床前，郑重叮嘱，一定要收好红旗，等着小红军回来。黄荣清就把红旗抹上锅灰，藏在棺材里。1944年，日寇进犯灌阳，黄家一家被迫逃离家乡，但黄荣清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将这面红旗悄悄藏在年仅8岁的儿子黄光文身上。斗转星移，硝烟散去，温暖和煦的光焰普照着新中国的大地。1977年的一天，黄荣清的儿媳妇李青鸾在打扫整理时，发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粗布。
1: 我就用力的洗啊，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军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年事已高的黄荣清才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青鸾。遵从黄荣清的嘱托，李青鸾将这面红旗郑重地交到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现如今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2006年5月，新胥阻击战战场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灌阳博物馆还收藏着许多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武器、银币等文物，默默见证着当年那些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短短19天，但革命信仰却穿越硝烟，永驻广西百姓心间。红军与广西各族人民的雨水深情，也深深镌刻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之上。就在新胥阻击战激战之际，红军北面告急，湘军4个师直扑角山坡，对湘江渡口发起猛烈进攻。中央红军又如何坚守角山坡防线？见证下集，精彩继续。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你们这帮人，把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偷他的老窝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101根铸铁有序排列，运动中错落横移，线条彼此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原来这是一尊雕塑，在空间变幻之中呈现图形。这个创意是为了纪念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浙江温州平阳人，2003年3月1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

0: 山来就住孔子庙啊。
1: 这是南宋时期传入当地的戏剧、戏文、演唱，均用闽南方言。苏步青生于1902年9月23日，原名苏尚龙，后父亲为他改名苏步青，意欲平步青云，光宗耀祖。那时苏家并不富裕，几年过后，已过上学年龄的苏步青还在山中放牛。9岁那年，苏家终于拿出一担米当学费。父亲领着他走了100里山路，在平阳县城，苏步青成为高校的插班生。那时，苏步青的学习乏善可陈，甚至连续3个学期成绩倒数第一。苏步青满口闽南话，而老师的温州方言

0: 怕一句也听不懂。
1: 当时老师呢也不是讲普通话，都是讲本地话比较多。福建话呢，到福建话呢，各方是互通的。你觉得哪个福建话呢？是俺是各屋里，各北京问过的，各福建问过的。
2: 翻译一下，翻译。
1: 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说呢，平阳话和福建闽南话呢，是它两个语系呢就完全听不懂。我呢是昆阳这一边人，讲的是平阳话，所以我现在讲闽南话呢，我也不会讲，也听不懂，是这样子的。
0: 如今，那所小学依旧，孩子们去同里。
3: 你喜欢什么？
4: 我喜欢美术。
5: 哦，我喜欢英语。我感觉数学挺好玩的。
3: 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5: 我爸爸他就是去外面装修，然后他有些时候经常那个东西他就算不准，然后要我帮忙。
3: 哦，一般是算什么东西呢？
5: 他就是他算距离，然后房子距离，然后装修的那个地板中间有个空隙，我爸爸算不准，要我帮他算。
3: 那你知道苏母清的数学水平怎么样？
5: 很好，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0: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是当年浙东南的最高学府。1914年夏，这座院墙之外贴出了红榜，第一名正是12岁的苏步青。几何课上，为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的定理，苏步青以24种算的天分，在回忆录中，苏步青记得，中学4年8个学期，他足足解了1万道题。数学老师洪彦远是省立十中校长，他拿出200银元资助苏步青出国留学。1919年秋，17岁的少年穿过这个校门，向世界走去。

0: 知道百年前的那个秋天，刚到日本的苏步青眼前是否也有如此的暖阳。
1: 我爷爷17岁那一年到日本，他来的第一所学校呢，就是现在这个学校，现在这个叫当时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这里上了2年学。啊，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学校の中で建物古いところがどこですかね？一番古いところ。
0: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苏小英，日语很流利。
2: 西の方が古そうに見えるんですけど。
1: 啊，どっちですか？今そちらですか？
2: 古いのは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
0: 日语是当年苏步青要过的第一关，因为补习班费用太高，他便跟着日本房东练习口语。3个月后，苛刻的考官发现，这个中国学生的口语居然能讲日本神话故事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考试，40名中排名第一的是苏步青。1920年春，他走进这幢大楼，进入电机系学习。18岁的苏步青风华正茂。
3: 1923年，
0: 1923年9月1日中午，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摧毁了城市和校舍。强震引发的大火几乎让苏步青一无所有。他道：“我整天神情恍惚，终于生了一场大病。”落魄的年轻人此时还面临着毕业和升学的两场大考。仙台

位于日本本州岛，如今被称为学术之城。1904年，鲁迅成为此地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这个百年前的教室也以他的

日本一流的数学系。地震后第二年，苏步青来此地报考。当时这所大学原则只收本国学生，留学生入校门槛较高。校方规定，两场考试只录取总分190分以上的前9名。那一次的国家参加竞争，3小时的考试时间，苏步青只用了1小时，其中解析几何和微积分2门均为满分。最终苏步青成为了东北帝国大学当年唯一录取的中国学生。这是1925年的苏步青，23岁，一身学生装，头发茂密。此刻他已经是帝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数学系的洼田中彦早年留学德国，是日本著名的几何学家。作为指导老师，苏步青向他请教一道难题，可洼田中彦并不解题，却让他去读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那是3大本德文原版书，近2000页。决定先学德文，再读原著。半年后，他去见洼田中彦，老师问他，还要讨论那道题吗？苏步青赶紧上前向老师深深鞠躬。老师的严苛不仅使苏步青破解了难题，还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解析几何。洼田中彦很欣赏这个学生，曾与其共同发表论文。

0: 之声得以再次相见。读原著不仅开阔了苏步青的学术眼界，也成为他治学的态度。为学意大利文，他曾去教堂聆听意大利籍的神父传教，风雨无阻。教堂甚至想收他为徒。然这个虔诚的中国青年只是一个学习语言的学生。苏步青最终学会了意大利语，可以跟意大利学者书信往来，在专业杂志发表论文。这是苏步青当年的外文笔记，笔画之中无不显露学风的严谨。
1: これはそうですね。あのこれは時の写真だと。
0: 五十岁时，苏步青已经掌握了七门外语，其中日语、英语、法语堪称熟练，其他则能阅读专著。
1: 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近くにですね。
0: 这张1928年的合影，端坐着的苏步青身着西装，此时他已经被校方聘为讲师。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这位中国籍的讲师敬业刻苦。解析几何之父法国的勒内·笛卡尔说，数学的结果如果能用几何图形表示出来，它就能深深地印到人们的脑海里去。附属于曲面上一点的一个四次代数锥面，这些话常人听起来和学独到的思维概念。

0: 三月，苏步青携妻子儿女登上轮船上海玩，举家回国。位于西湖边的浙江大学得天独秀，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苏步青从日本一回来，就直奔浙江大学而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4月，是浙大数学系的合影，数学系的创始人已被历史铭记。今天，原来的数学系已经是数学科学学院了，不仅教学一流，而且桃李天下。初创时期，数学授课主要由陈建功与苏步青担任，前者擅长函数，后者精通几何。
1: 这个是很有名的数学系，你看最早是从1933年开始，这里是1940年、1939年、1938年，你看最早是从1933年开始。
0: 坐标几何、综合几何、微分几何等，苏步青一周要上14节课。苏教授的课不好上，学生一旦被他叫到黑板上，算不出答案，是下不去的。曾经，有个贪玩的女生，在黑板前站了1个小时，最终，苏步青问她：“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我们在这里学习，容易吗？”后来，那位贪玩的女生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更让学生压力大的是数学系的讨论班。数学系每周一次的集体讨论成为传统，坚持至今。苏步青要求：一、讨论当下最新最难的数学课题；二、报告人阐述的内容必须有自己的看法；三、研究必须坚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废。如果有人不好好准备而经不起答辩，苏步青会很生气。
2: 他发脾气就是讨论班上面，我们报告听下来他不满意，你这个搞懂了没有？那么有些人回答就是不太懂。什么叫不太懂啊？不懂就不懂。有个工农兵学员啊，后来就报告了，报告就是这样被他挂在那个地方。
3: 那天轮到我报告，我呢用了好多大概，可能是这样，苏先生就马上就问我，数学里面没有可能，也没有大概，你讲不出他就叫你掉黑板，站在旁边，他来讲，讲了以后他问你懂吗？懂了你再重新叙述一遍。所以后来我对讨论班有点恐惧。
0: 1937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山河破碎，浙大被迫西迁。1940年5月，历经了3年、2600公里的跋涉，浙大终于在贵州湄潭停了下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本是祭奠先贤的殿堂，居然成了师生躲避战乱的地方。这个用木桩撑起的阁楼，站着浙大数学系的师生们，时任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也在其中。颠沛之中的苏步青，时年36岁，白衫黑裤。

0: 张苏步青一家的合影，据说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拍摄的。
1: 我就坐在门槛上面，那个小孩子里面第二个就是我。环境很糟糕，点油灯呢，你如果晚上看书的话，允许用两根灯芯照，两根灯芯的油熄得多么灯亮一些，你如果不干事情就一根灯芯照。
2: 晚上呢，我父亲都是监督我们念书的。我们因为孩子白天比较累了，一念书就打瞌睡。我只记得父亲敲我脑袋，把我敲醒了。
0: 这组蜡像再现的，就是苏步青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在那段日子里，这位数学家不仅要授课、研究，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挑水、种菜、施肥、灭虫，
1: 什么都种，种点菜、茄子，但冬瓜长不好，好容易长一个冬瓜被人家偷走了，我父亲骂了很长时间，气死了，长了这么大，被人家偷走了。
0: 苏步青曾有一首小诗，其中半亩向阳地，全家养菜根，隐君那可及，甘月过黄昏，是他对那段生活的咏叹。九口之家，柴米油盐，苏步青不得不戒掉一天吸50根的烟瘾。即便如此，日机轰炸下的岩洞里，数学讨论会还在坚持。严谨治学、自律自强的苏步青，虽身在穷乡僻壤，却仍然坚持发表学术论文。那本著名的《摄影曲线概论》是苏步青于兵荒马乱中在一座庙里完成的。当代数学家陈省身说，早在30年代初，作为微分几何的研究生，我曾如饥似渴地拜读过苏教授在仿摄和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1949年3月，苏步青全家拒绝飞往台湾，选择留在浙大。一个下午，他收到一张贺年卡，那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不过，当时的苏步青却在担心，每月2担米的待遇是否会变。有学生去打问，回话说，将来恐怕6担米都不止。果然，苏步青后来每月领到的工资可买20担米。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强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当吴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

0: 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1: 当时呢，就是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啊，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批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女日戏剧家欧阳允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佛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允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瑜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调

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技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6: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7: 这一张是我父亲聂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能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

0: 扣了三扣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1: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九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2: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损失，日夜兼程。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舟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0: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要地。在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征途中，海洋渔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慧革命。在广西北部湾海域，从解锁千艘渔船管理的超级大脑到万亩海上牧场，科技正在打破传统，用创新深耕这片蓝色粮仓。
1: 广西北海市电建渔港，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渔港之一，同时也是北部湾最大的渔货交易中心。

成为智慧鱼港铁观。

0: 传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
1: 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2: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
1: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身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2: 是的，
1: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的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像电建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时候有上千艘渔船为国务院资源需求，非常集中。
2: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不畏命约功能，回港前点一点，不畏就预约好了。
1: 那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不怕堵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与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电建渔港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室，这里是临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休渔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

0: 还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医感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5G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对。
1: 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3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两滩的宝贵财富。
1: 能被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金矿。未来啊，我们在。
0: 智慧渔港支撑下，电建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 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离开北海电建渔港。
2: 我们沿着广西海岸线向西，来到防城港、企沙中心渔港。作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核心，这里不仅是渔民的家，更是防城港向海经济的渔业支点。嗨，大家好！你看，我现在正在去往白龙珍珠湾的路上。金秋十月啊，是金枪鱼。 最肥美的季节，那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海上牧场的丰收季。我一定要把最肥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带回来。沿着海风航行了1个多小时，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大家看，这也都是一个个的圆形的网箱啊。 它就是我们标准化金枪鱼养殖的深海抗风浪的网箱，这远处看起来还挺像一个个甜甜圈的，近处一看还真大呀！你看，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海上作业。
3: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同时，它也降低了养殖密度3%，既给我们的鱼群留足了生长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在养殖活动中对于海洋环境的压力，真正实现了生态友好型养殖。
2: 哇，真是太好了！像我们这边那么大一片海域，为什么要选择防城港的这一片作为我们的海洋牧场？
3: 第一，因为这里的山好，防城港背靠10万大山，有着天然的避风港。 自然灾害少。第二呢，是因为这里的水好，防城港白龙珍珠湾海域罕见的同时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3大海洋系统生态，这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海洋牧场的首选条件。
2: 我听说为了养好金枪鱼啊，我们在这边是投入了几千块的人工鱼礁。
3: 人工鱼礁相当于是我们在海里建了一所房子，吸引一些海底的底栖生物聚集在鱼礁附近，进一步去净化海水的水质，同时呢，在海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2: 哇，激动人心的捕捞时刻开始了！你看这金光闪闪的金枪鱼，特别的壮观。

0: 漂亮的金枪鱼啊，我相信放到餐桌上加工的也很好吃。今年咱们的金枪鱼的收成怎么样？
1: 第一期开发的3000亩海域，预计可以产出350万斤成品鱼，产值约6500万元。
0: 今天我们在白龙珍珠湾看到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路径，相信未来我身后这片蔚蓝色的海洋还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惊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金枪鱼是怎么加工的。

0: 我们深加工中心是2024年开始成立，然后满足了我们环城港近代深加工的一个需求。如果满负荷运作，差不多达到30到40吨左右。现在有超级发达的物流及我们的超低温冷冻技术在，能够远销全国的一些超市和一些电商平台，甚至到欧美。
1: 目前环城港的金鲳鱼，它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2.5万吨，已经直逼一个百亿产业的大关。
2: 如果说智慧渔港是向海经济的出发港，深海牧渔则是现代渔业的新答卷。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靠海吃海，这不是未来蓝图，而是广西奋力书写向海经济的崭新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拒绝，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般美景，在有着荷城美誉的广西贵港市，并不难找到。
1: 哇耶！哇！
2: 人人啊，老人人我娃娃。
3: 谁啊？娃娃。
2: 啊呀！
0: 爷爷名叫黄金辉，奶奶名叫唐玉英。
1: 我给爷爷打伞，爷爷又叫我给奶奶打伞。
2: 你话喊咩话？喊咗老奶。
3: 他心里

0: 这对恩爱夫妻已经双双过百。
1: 边个大一啲啊？
2: 啊？
1: 边个大？
2: 嗰个大？我大啊！我都好似二月啫咩？佢好似三月，实在好难得噶啦。冇有几多两人，大家同年纪咁咧，仲有同年纪都得。有男得，女又冇得；女得，男又冇得。冇到我两人，大家体格一样。
1: 好少哦。
2: 很少很少。
0: 初次见面，爷爷奶奶不同寻常的大耳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是大夫的大还是大夫呢？
2: 哎，我也干了。
0: 我们十分好奇，爷爷奶奶的耳朵究竟有多大呢？
4: 要长的你都要注意。
5: 多大？
6: 爷爷的耳朵长度是7.2厘米。我们再看一下奶奶的，奶奶个总桥的哦。哦，8.4厘米。哇，
1: 比你强1公分。
2: 比你1公分。
6: 我个耳朵细。
1: 细呀，你个个细呀。
6: 我细呀，我量我要几强？
7: 差不多就是6.5。
8: 6.5的。
3: 爷爷说是，是个子越大耳朵越大。
6: 6.6。
2: 我的耳朵就比较你哋长啲，现在你两啲耳朵啊，我就一回想到我个脑子也系咁长噶啦，系咁样，有啲遗传性噶啦。
3: 医生就来第一眼就是看他耳朵大，啊，第一眼。
6: 真的好大哦。
3: 不是啊，它又软，随便拉的。哪里痛？
9: 有5点多吧。
6: 有6厘米喽。
10: 那长大一点了，
6: 长6厘米喽。你有7.2。哦，你有7厘米。7厘米。
11: 哇，叔叔耳朵也好大，已经超过爷爷的长度了。我有7.8厘米，比奶奶的差一点哦，
6: 比阿公的总大。
12: 上来呀！
2: 能给你了，
12: 带来。
0: 哎，在我们拍摄过程中，家人一直在想办法撮合老夫老妻挨着坐，可奶奶总是一脸不情愿。
2: 哎呦，对调，
13: 不对鞍马路。哎，
3: 不能赢了吗？
1: 有啊。
2: 他的性质就是这样的。农村人做工就是这样，没到人家正事，手拉手不要了，我们怎么没有过。
3: 谁要结婚？跟他谁说是你？
2: 12岁要结婚啊。
1: 是你不要，12岁要结婚不？
2: 正常100岁都没有光，中国没有生姜。你也冇晒，有一啲种就自己搞护生忍让啊，咁样啊，一过了之后又招喺病上。
1: 一工人死完咯，咪咧你咁咪种得嘅，
2: 生姜冇好呢。两公婆之间咧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啊，佢就喺心内表现。
0: 相伴一世。黄爷爷和唐奶奶的爱不表露在面上，而是把对彼此的关心融入了生活的一点一滴。
2: 换了你啊，省得换了再是交谁换的？
7: 这三个都是你的。
1: 你啥？哪换啊？
2: 哪
1: 换？我讲得不多。
2: 这个是高人哟。
1: 不对呢。
2: 工作可以找，这外在不灵敏。就比較為你就比較好，因為福雞粉佢仲係消化，有人只要佢哋消化，啊消化得好佢就話食得，冇消化好就佢就冇食得，食一碗就夠啊。

0: 食咧碗啊，又有再有啊，再有豬肉，佢少淡又得，要食雞蛋。
1: 兩個啊，雞蛋，每間就食兩個。
2: 看来黄爷爷对于养生颇有研究，不仅把膳食搭配安排得明明白白，还懂得制定运动计划。

0: 攰嗎？
1: 我冇攰咧。
0: 你冇攰啊？
1: 冇攰啊！我有時間我就來啦，鍛鍊啦。現在我在外邊喺屋邊，然後當我在外邊上牙。佢有時當長嘅時間，老人冇做得工，就應當伸伸腰、伸伸手，係咁樣動作，佢就鬆啊，身體就鬆啊，係咁樣啊。
2: 爷爷奶奶平日里吃穿用度都由子孙操办，他们就负责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无忧无虑。
3: 起来，起来！我们就没黑人，
1: 我人的人包袱渐渐，我人的人包袱渐渐渐渐
3: 渐渐渐渐渐渐
4: 渐渐渐渐
3: 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
1: 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饭嘅又冇使我煮啊！
3: 吉祥平安吉，国家运
5: 哦，
3: 福星高照，平安吉。
5: 读拜噶，肯读到拜噶。
3: 万代是恩，真真乐。
6: 哎呦，确实系识得字啊！
3: 我识得啲啊，我识几多？
6: 啊，
3: 系钱啊！女人啊，唔好有佢都人读啊！
6: 系啊，
3: 就正我，就正我系我读呢个人口读呢个仲成啊！
1: 有啲有书读，佢都冇读嗰只啊！冇识字就冇，要识字，识字啱啱知得到啊道理，冇识字嗰啲就顽固，就冇道理就讲。
7: 奶奶，你跟他聊天，你提到什么，他就记得，马上他都有名言了。我提一句夫妻，他都懂了。
3: 同仔靠兄弟，同针靠夫妻。
7: 感恩，
3: 感恩在感恩中心。
2: 今年年初，小儿子把爷爷奶奶从秦塘老家接到贵港市区居住，爷爷奶奶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也增加了。
8: 我们栏目组准备了一个礼物，来满东宾的情侣装。
9: 谢谢谢谢，
8: 没事。
9: 太好了。
2: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爷爷奶奶如今四代同堂，家庭聚会好不热闹。
1: 去年八月三，总系八月三四个，三五个，有咁多孙仔，我就非常快乐啊，欢乐啊！冬天呢边个两个咧就中孝，对我哋老人咧相当关怀。
10: 祝爷爷奶奶健康长寿！
2: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1: 有本音的话，
3: 有啊。
2: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 这样这么好，两公婆之间的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2: 百寿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

0: 啱啱嘅做啊，
1: 好草帽，
0: 好做啊，好硬火，我哋高火。
2: 是他爸爸做了这张椅子，将哎呀，没个来买哦。
0: 没有，没有，不要回来老人家老多了。
2: 将哎呀，
0: 过哎，这张的这个结果好难了。
1: 相当比你仲大哦。
0: 当然比我老啊，还叫清朝。
2: 啊，清朝人。
1: 清朝的灯啊。
0: 啊。
3: 黄爷爷的父亲是木工，黄爷爷和他的兄弟们也继承了父亲的心灵手巧。
4: 我
5: 的
6: 四爷爷，
5: 这
7: 个
4: 不
7: 是
4: 不
7: 够的，
4: 我
7: 的衣
4: 啊，
0: 不够
4: 的，
0: 我这
4: 个。
7: 哥哥是你做的？
0: 哎呀，
7: 不是，我
0: 这个。他又在，他哥哥又在，总在我的总在。我第一了不？他是
2: 第三，
0: 四，五。现在重了
1: 啊，
0: 有两根，就两根皮就有了，因为十多年了，还没有啊。以前我在厂那边，海厂那边。下翻来啊！我自己摸田螺啊，摸得到啊。
5: 刚抓回来，大概一斤这样子。
0: 一斤就要啊，一斤
1: 就要。养肥了那么多呀、
5: 啊？这边的螺你俾佢食啊？
0: 在外边就有啦。
5: 在外边同你有
0: 啊？啊，有啦，等等我。
5: 有啊。
0: 我哋呢，钓边啊，河边就要
5: 钓回来。去河边钓回来给他吃的。
0: 你挖着个位。
1: 哇，咁快就挖到啦！
8: 系啊，
1: 哎呦，好多条哦，好多！
9: 我拉佢系，
0: 我就长话啊，一个卵，
1: 卵，
0: 卵，挖又有得钓嘢啊！
5: 自己挖自己钓啊！
0: 哦，系啊，自己挖自己钓啊！
2: 点冇？点冇？
5: 点
2: 冇？
1: 你敢摸吗？
9: 不行，不行，
1: 我都不敢。
0: 啊，那会吗？
5: 你用呀？
0: 我那个怎样？

0: 啊，农村那边呢，空气就比较好。
1: 时隔半年，再次回到老家中堂村，这里的一切都让爷爷感到自在。
2: 你仲可以翘个腿躬身喎。
0: 惯了，就惯了。
2: 这样当好。

0: 过你自己住的？
1: 哎呀，我流管就海上山上会游就来走个。
0: 你自己又要到哦，以前。
1: 系啊，嗰啲都系我要啊，嗰啲系我这个
2: 装装鱼嚟，放下放下啲哦。
3: 以前你哋内啲游过水吗？
4: 游啊，嗱，游啊。
5: 一八岁就有啲钓鱼，到青年了就出去做工啊，做。而家冇做工啊，就嚟钓鱼。
6: 时间荏苒，兄弟依旧。希望几位爷爷能一直如此，健康长寿，常相伴。这天，中堂村的乡村医生正好上门，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爷爷奶奶检查身体。嗯，
7: 真行啊！
8: 您好啊！
7: 您好，爷爷现在血压是正常的啊，血压值是140/70。这老人有些的话就说年轻人在家比较少，而且有些的话他腿脚不太方便，所以我们的话也是根据需求者放上门服务。我们一年要做至少4次的上门服务做随访，因为我们也是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规范的要求，发挥我们基层医生的健康守门人的作用。
1: 将来国家有大有发达，全中国60多个都有钱，我也有都有，老人有。

0: 有影路，到底有补贴，旧地我个老子啊，种田一年收成唔好，冇纳得粮，结果那个运啦，那个金啦，啊，现在田粮冇要，那个好唔好啊？幸福啊！
1: 亲身经历了整整100年的光阴，在爷爷奶奶眼中，近来的世界可谓是日新月异。
2: 爷爷，我那么老，给来老爷。
3: 啊？
2: 我那么？
0: 你睇个栋楼喺哪？喺呢边啊，物，啲屋企物啊，边啲农村到嚟，以前泥屋嘅，以前都做全部改变晒，差不多改变晒。
2: 现在社会好好多啊，
0: 好比以前啊，好得佢都倍，国家现在发达啦。
2: 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们这样去交流沟通，然后到这个街上随便开开车也可以，去商场逛一逛也可以。来，同学，要滑滑一点，滑滑。我很满足，我相信爷爷奶奶此生无憾，也很真的是很庆幸自己的爷爷奶奶能这么长寿，这么健康。
1: 今年是八孙女黄静离开故乡出外打工第20个年头。
2: 在广东看到高楼大厦，都想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啊，就是车像我的爷爷奶奶，
4: 我们马
2: 出这个山头，去外面看看外面的大世界。然后我们在外面在外跟别人说的时候，也真的是很有面子嘛，觉得自己的爷爷奶奶还活着，还好好的。有时候差不多坚持不下来的时候，我就会也会想一下爷爷奶奶，那个动力就来了，很奇怪的，特别的去珍惜跟他们相见的每一次。
1: 10个孙辈中，排行第6的孙女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回来参与这次的团聚。
5: 不如东海啊，
0: 忙着没走路啊，过目啊，马来就罢了，没那个。
6: 拜拜
7: 。怎么突然哭了呢，姐姐？
2: 就觉得就说爷爷奶奶，现在这么长寿，这么健康，然后现在我们很难得借这个机会，大家全部团聚一起。这么多年，就是姐姐没有份，只通过电话，我就是这样子了，
7: 有点可惜。
2: 可惜了。
8: 祝大姐在我们四兄弟姐妹的成绩是最好的。受我爷爷影响是比较深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也走上了教育的道路。
1: 读书为明理，明理为做人。黄爷爷和唐奶奶一辈子务农，但人生百年悟出的哲理一点儿也不少。
0: 正确方式，静坐落来，自己思想里边啊，就自己嘅有咩过失啊，有咩得罪人哋啊，或者有咩缺点啊，自己谂自己噶。同事里边大家一帮人做啊，谈话之间冇讲人哋嘅是非，我一般就系咁样嘅。一般人就要讲道德嘅，讲忠直嘅，老实嘅，善良嘅，一个人就系咁样啊。
1: 几天的拍摄过程中，无论是黄金辉爷爷和唐玉英奶奶，朴实善良的品格。温暖强大的内心，还是老人对子孙的言传身教，子孙对老人的拳拳孝心，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2: 我有爷爷奶奶。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120余封书信真迹，60余位名士笔记里的密码，5大主题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勾勒出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2: 我觉得这本书是把学术和非学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建，它做了一个桥梁式的一本书，把故事先讲清楚，在故事中你再去品味那些个墨宝，你要有兴趣自己再去挖掘。
3: 它通过书信的方式呢，这种碎片式的历史信息把它重新拼凑解读。
1: 始读书鸿，见字如面，从书信中读懂历史，从历史中欣赏书法，从书法中体悟情感，从情感中了解人性。
4: 士大夫最重要的一点，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的。其实不管是宋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遇见广西好书2023年度榜单入选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庭云落月笔墨间，书不尽言多少事。透过1000多年前的咫尺之书，我们看见宋朝，看见中国。

0: 夏天的一个周末，苏毅忙里偷闲，趁着等待朋友吃饭的间隙逛逛书店，他又看到了那本熟悉的《千面颂人》。
1: 我因为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就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很多读书的朋友嘛，就互相推荐，都说这本书呢它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有趣，而且呢就门槛比较低，就我们普通的读者都可以去阅读它。
0: 苏毅谦虚地自称普通读者，然而他为阅读所付出的努力未必普通。来自山东的他是一名北京的高中语文教师，抛开职业和生活的压力，苏毅将大多数业余时间用于阅读，每年读书超过百本。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北漂读书日记”更新频率不低，四年来发表了200多篇原创文章。在他发过的关于《千面颂人》的评论里，他认为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态度十分中肯。

0: 他也曾经参加千面送人的新书发布会，获得作者裘春霞的一纸题词。
1: 写这本书的意义吧，我不是说非得要读者说我写的多好，而是说能够让读者通过这一道打开这一道窗口，让你们去了解宋人是有些什么故事，他们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的，我就觉得足够了。
0: 得益于千面宋人的畅销，在后来的加印版本中，裘春霞也一直修订，力求完美。宋史研究能成为当下显学，引发大众视野的关注，离不开一大批学者的上下求索和孜孜不倦。
2: 所以你看，从邓广明先生啊，到邓小南先生啊，这几代宋史大家当中，他们梳理的是大事儿。我们先把大事儿定调的这些大事儿的真伪做清楚，大概的一个意思捋明白。但是到细节呢，因为历史是人构成的嘛，尤其这两年微观史的这个出现，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从书信切入，那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新颖的地方，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3: 这几年的苏东坡热，也把整个宋朝带动起来。宋代在中国历史里面，有的评价比较低，有的评价比较高。但是陈寅恪在30年代的时候，他就把宋代评价的比较高，甚至把它当成中国的文艺复兴。《千面宋人》这本书可以说在整个当代的宋史研究里面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就怎么能够把历史把它变成当代人能够读得进去，而且从里面获得很丰富的营养的这一种写法。
4: 近年来出的宋史类书籍中呢，属于比较特立独行的一本。以往的这个讲历史的书啊，它都是关注了很多这个宏大的政治场面，关注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千面宋人》这本书呢，它更关注于人与人的细微之处，人与人的情感。
0: 在琳琅满目、百花齐放的宋史题材书籍之中，《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依然以新颖的角度独树一帜。这本书2023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围绕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间的往来书信，结合史料重新解读这些孤立的历史碎片，将书信中所涉及的人事物及时代背景巧妙地糅合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分成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五大章节，剖析宋代文人的社会关系、政治倾向、内心情感和才华品级，最后还原出一幅在历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图。同时，作者裘春霞从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蔡襄、苏轼等人情绪饱满的笔记里，破译他们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宋朝岂止风雅，更有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1: 从北宋到南宋，从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我全部都要把它研究透。我就不管你这个故事是不是别人熟悉的，这个人是不是熟悉的，然后是不是有趣，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要把它做出来。
0: 对书信的研究最初源自裘春霞的研究课题。裘春霞是湖南人，自小热爱文学，喜读小说。他先在西南大学取得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又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攻下美术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北京画院的研究员。裘春霞既有文学功底，又懂艺术史，还写得一手好字，对书法颇有研究。初到北京画院，他就接到任务，要为专业画家们编写理论书籍。随着对宋代书画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一大批宋代文人的书信。
1: 我的大学读的是文学，所以我对于这种语言会有一种要求。我说那这样吧，我就

0: 另外开一个项目，就是专门来写这种就是宋代人的信札里面的故事。
1: 一个原本偏学术的课题，如何转化为大众喜爱的通俗读物？裘春霞用了4年的时光。
0: 我其实是在美术史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前辈还有同行，他们在写这种学术论文的时候是很厉害的。但是其实学术论文的写法跟我们一本比较通俗的书的写法，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鸿沟的。要把一本书写得让读者喜欢，能够明白你写的是什么，其实它考量的是一个人的文学功底、写作的功底。其实我第一遍写出来的时候呢，我都是把它否掉了的，然后改写了3、4次之后，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
1: 修改需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这些文人书信甚至是当时的便条，从表面上看，因为书法太美而成为一种文体，成为后世临摹写字的对象，因此被称为帖。从内涵来看，绝不是简单的几十字或者几百字而已，背后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好比海水之下的冰山，只有通过各种手段看到整座冰山，才能看到全貌。裘春霞一开始也没有头绪，后来他找到了方法，每遇到一个人物，他都从查阅列传开始，然后找到别人为这个人写的墓志铭，接着是这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再就是此人的文集。著名的如苏轼，当然重体皆备，但大部分历史人物甚至连列传都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裘春霞深深觉得，写书就是写自己，读史就是照自己。
0: 目镜一搞明白了之后，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从哪去找到你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新开一封信要写什么的话，我觉得经验就比较丰富一点了。
1: 说到士大夫的概念，士的阶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后来指当官有职位的人，也指没有做官但有声望的读书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讲究高洁的人品。士大夫的发展在宋朝达到顶峰，在清朝末期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化而消亡。
2: 我们把宋代的生活想得可能无比的美好，但是实际上可能没那么美好的。所以宋人的士大夫的精神，那还是如何在自己的人格的品力上面，自己的内心的道德的修养上面，他作为一个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如何来拯救社会、拯救天下？
0: 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啊，是在评判宋代士大夫的这个综合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1: 明确了方法，也理清了概念和脉络，整本书的体例和排序却仍令人发愁。
3: 刚刚交稿的作者的一个写法，就是说相当于讲故事的一个单篇的，就是说普通讲故事的类型，哪一年在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哪些人，这样子串讲过来。
1: 120封书信，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固然是一种传统写法，但如此一来，主题难免不明确。因为古人写信就如同我们现代人发微信，需要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是国家大事，有时是生活琐事，有长有短，有喜有忧，非常碎片化。后来裘春霞与出版团队共同商议，还是按照主题分类。
3: 后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先把书

0: 书信引出来，这相当于你有个引子了，没让别人知道哦，这封书信现在是讲什么，还有白话文的翻译，然后讲完之后里面有一些疑问我们就读不懂了，也不知道前因后果，然后这个作者再慢慢的开始梳理出来，就相当于一个导序。
1: 第一个是请战，第二个是为官，自学就通人情了生死，五大板块是书信里面本身有的，怎么一个编排呢？可能是为了更方便读者去了解，其实很多东西是交叉的。
2: 裘春霞所谓的交叉已然打乱了时间顺序，例如开篇的请战章节以范仲淹的边事帖为开头，但范仲淹的另一封信也会出现在第四部分通人情章节中，并且他的名字在全书频繁出现。同样是在请战章节，既出现了北宋初期的范仲淹，也描写了两宋之交的岳飞。近百年时光疏忽而过，是否会让读者产生错乱感觉？好在千面宋人物尽其用，翻开封面和腰封，其实内有乾坤。封面的背面印有人物生卒年及信札索引，并列出相关历史事件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腰封也全然没有浪费，背面印制了全书人物关系图，阅读时参照这些按图索骥时间线便清晰多了。
3: 因为我画宋画，我比如说里面的李公麟啦、王生啦、当然苏东坡是吧，米芾这些我们是耳熟能详，这些散落的这些片段有点像珍珠，它是拿了一根绳子把它串成一个项链，它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2: 裘春霞不是专职作家，有单位安排的研究工作要完成，下班回家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写作时间非常有限。他习惯乘坐公交车上下班，那一小段路途能让他的脑袋放空。千面宋人这个标题便是在这样的时刻浮现脑海的。
1: 我的这本书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比如说皇帝、宋仁宗、宋神宗、宋英宗等等，然后再有大臣所知道像范仲淹啊、韩琦啊、欧阳修啊等等，比如说像苏轼是文人，还有李质疑啊、黄庭坚他们都属于文人，还有一些就是武将，那么他们其实就是说涉及的人是特别多，而每个人呢他有他自己的故事，他每个故事呢他会折射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0: 见面送人里写了范仲淹的三封信：边事帖、远行帖、诗鲁帖。三个孤立的碎片向读者展示了一位杰出士大夫朴素的中国式爱国爱人之心。边事帖大约写于公元1043年，是范仲淹在西北和西夏人打仗时写给苏州知州的。
1: 我这里的边防之事虽日夜劳苦，但仰仗朝廷的显赫声威，到处都很安宁，也越来越有秩序。

在战场上，范仲淹尽力解决辖区内的军事、经济等问题。他会下沉到基层调查真实情况，并且针对情况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他有自己的执拗，只要觉得自己的方向对了，即使仁宗皇帝也很难劝得动他。

0: 一上来是范仲淹，而且我觉得这个选的特别好，因为这是我们最了解的一个人之一了。而且范仲淹呢，是这个整个我们从小学就学，然后到中学，大家都知道《岳阳楼记》这些，很熟悉的一个陌生人。切入他的时候啊，范仲淹这一部分，我觉得如果是整本书来说，他应该是写的最好的一部分。
1: 政治上的、改革上的、社会上的、道德上的、伦理上的、个人的、现实的等等，这个实际上是需要一种力量，一种超越的力量。那这种超越呢，就是儒家所谓的道。这个道会让人不顾一切，那最伟大代表当然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就我们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是怎么从范仲淹身上看他是怎么践行自己这句话，知易行难，但是范仲淹真的做到了。

0: 在千面宋人中，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同样贯穿全书，但他所写的信直到第五部分了生死才出现。欧阳修，大名鼎鼎的文坛盟主，官衔也很高。大约在公元1071年，他在暮年病中写下《卓艾帖》，早已不似他的名声那般风光。
1: 好多天不见你了，听我儿子欧阳芳说你也曾艾灸，不知你身体如何了？
0: 信中久病成医的欧阳修试图与人交流病情，第二年他便病逝了，享年66岁。欧阳修早年学业算不上顶级优秀，但他异常勤奋，他持之以恒地热爱史学，风雨无阻地收集整理各种史料，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学术笔记，即使身在高位也从不懈怠，只要身体还能支撑，就一定会伏案工作。
2: 像欧阳修啊，特别让我觉得值得学习是什么？作为一个官员的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面，即算是春节啊，大家都在过年啊，他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不断的在研究研究研究。比如说参与了写新传书嘛，那么研究历史的时候呢，他需要材料。那么经过五代十国之后呢，关于历史的材料已经是很碎片的东西了。那么欧阳修他就开始去找石头上的历史，石头上的历史就是拓片，他走到哪儿他收到哪儿，所以这种精神特别让人觉得就是佩服。

0: 菜香在千面送人中出场很早，并且着墨颇多，十八封书信纷纷扬扬散落在全书五大主题章节中。公元1055年，蔡襄在写给好友的安道帖中写明了自己的近况。
1: 欧阳修、孙府都已经留在京城了，王素很快也要来了，我已经请求去泉州就职，很快就要离京了，现在才智枯竭，头脑发昏，也处理不了国事了，就打算回家奉养老母亲，其他也做不了什么了。
0: 蔡襄的人生画卷随着这一封封信铺展在读者面前。作为书法家和政治家的蔡襄，虽然出身寒门，但自小是个学霸，官运亨通，最高位置达三司使，掌管国。

0: 家财政。
1: 蔡襄这个人，其实我们真的如果说平常人了解蔡襄吗？真不了解。但是裘老师呢，为什么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写了蔡襄单拎出来呢？可以形成一部蔡襄的传记。为什么呢？因为蔡襄这个人物打动了他，他不只限于历史，他还深入到了这些政治人物、这些历史人物的生活深处。
2: 蔡襄也是一个我们大家觉得很熟悉，喜欢宋史的人都会熟悉蔡襄的苏王女蔡。但是蔡襄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我们抛去了他政治家、艺术家的身份，他也像是真空的，他的人生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这本书呢，通过蔡襄给自己的亲友的几封信，然后把他的整个人生简单的勾勒出来。
0: 跟随裘春霞的笔触，我们回到公元1050年，在交通不发达的宋朝，三年一换任的士大夫们把宦游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光都耗在了旅途中。那年朝廷下达新的任命书，调蔡襄回京任职，从老家福建到开封耗时近一年。裘春霞将这一年的经历写得行云流水，汇成一篇《跟着蔡襄上京城》。四年多之后，蔡襄结束在京城的任职，南下福建。重返故乡本是件高兴的事儿，但却接连经历亲人的离世。
3: 没想到儿子死，夫人又死掉了，然后等到回到老家之后呢，然后紧接着二儿子就死掉了。你可以想象，从河南的开封到福建的泉州，过去一步一步的走，不管是骑马，不管是坐轿，不管是乘船，这一路上面他所经历的这种家庭的骨肉分离。另外一点呢，就是走到一个地方碰到好朋友啊，或者碰到当时的政府的这个接待，他把它写到诗里面，把它写到信。目前啊，只有通过我看到的裘春霞前面送人的这个解释，他才把它很生动的、很细致的把它展现出来。那么你在别的比如中国书法史里面，或者类似于这种蔡襄墨迹啊什么，是看不见的。所以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难得。
4: 我觉得蔡襄就是个情商特别高的人。比如说他其实在庆历新政期间是仁宗皇帝让他当谏官，谏官是什么，就是谁有错你就可以说的。那当时蔡襄那个是一支笔是虎虎生风的，火花四射的，就批了很多人。但是蔡襄这个人就是事情到哪为止就结束了。从开封回福建的时候经过杭州，杭州知州这个位置上面是有很多人待过的，那其中有些时候这些人是曾经蔡襄给弹劾过的人，但是蔡襄只要一经过那儿，他会早早的一封信先送上示好。我们谈工作是工作，不影响我们私底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人让我就觉得太佩服了。
0: 除此之外，蔡襄身上还体现了士大夫的艺术追求。他是制茶大师，热衷研究古纸制法，研究墨，为宣传家乡特产写过荔枝谱，可谓人生百态，千般滋味。作为一本关于宋朝的书，千面宋人自然免不了在宋朝顶流苏轼身上多费功夫。在书中，苏轼的书信是最多的，一共19封。公元1086年，革新派张敦与守旧派司马光在朝堂上争吵，盛怒之下，张敦顶撞了当时真正的掌权者高太后，随后被贬出京城。此时苏轼为好友张敦去信一封，是为归安丘园帖。
5: 回归山原，安心归隐，这是我们年轻时共同的愿望。现在你先独自实现了这个愿望，我是何等的羡慕你呀。
0: 且不说当时的张敦想不想归隐，总之苏轼的这样一封信为两人从挚友变成政敌埋下了伏笔。反正潇洒如苏轼，也许拍拍脑袋就能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

0: 千面送人收笔在苏轼、黄庭坚等人临终时，仿佛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1: 苏轼他在黄州交了一个好朋友叫陈继常，其实你仔细研究陈继常，你发现陈继常是另外一个苏轼，就是一个被束缚的苏轼找到了一个被解放的苏轼，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那个陈继常可以说挽救了苏轼，然后就后来就苏轼就不断释放自己，写完苏轼我觉得啊，是体会真的太大了，人生在世不过就是生死两个字，是不是？你先把自己生修好了，你再修自己的死吧，我就觉得哎，收获特

千面宋人对南宋时期琢磨甚少，并不代表裘春霞没做研究。或许他所准备好的材料足以应付下一本书。在已经没有人写信的年代，裘春霞仍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原始文献阅读量。他认为同一封书信，研究角度不一样，牵出的故事也不一样。每一个故事的结局指向的不是过去，而是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军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军好，王军好。
2: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4: 怎么，王兵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上前线！
1: 郑成
6: 彪，
1: 郑成彪，你有胆子没有？
6: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6: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6: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嗯、您
1: 对
6: 对呀、啊，
1: 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6: 好，
7: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7: 蘑菇，
1: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穿一气呢。
9: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9: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郑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种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枪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0: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2: 报告，把给邢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0: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亮，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0: 这头啊！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哎！
1: 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叫。
5: 算了，咱是笨蛋呐。
0: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5: 乡亲们，这场叫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1: 溜溜，怎么样？
5: 好啊，看你的。
0: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
6: 小同志，小同志，

0: 四虎子，兄弟，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子，走吧，几个大劲，摔不了人家，挨不了人家摔啊！<笑>
2: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角两胜，你已经输了。
0: 行吧，同志，
3: 四虎子，
0: 几个大点儿，
4: 欢迎了！欢迎了

0: 谁？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1: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电西八路董存瑞。
0: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2: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0: 呵，

0: 四虎子，我还得照脸长挺喜欢你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劲儿，一脑门子的政治。 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
0: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
1: 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里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 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0: 太棒了！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笑>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哥，别逗了，
1: 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笑><笑>
0: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 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儿吹起来的。也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顽

0: 不要紧，黄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
1: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活的，
0: 放马！
1: 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4: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4: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刺胡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法放兵，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活着，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放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死胡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1: 是变了。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 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四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2: 大姐。
0: 我明天就走了，上哪儿去？
2: 参军，跟志人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0: 什么？四胡子你？
2: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0: 四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2: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提气话。
0: 光凭冲着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2年，啊？
2: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 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3: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4: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3: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笑>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2: 17。
3: 17？属什么的？
2: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一共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17。
2: 我们那儿都这么算，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3: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

0: 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燕西八的同志，你好着？
1: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0: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1: 啊，刺儿头啊！
0: 啊，来，四胡子，喝酒来。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理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都发足了子弹，
1: 什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跟他说，
1: 不要讲话。

0: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司令，司令，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0: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0: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2: 司令，司令，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
3: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
2: 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
4: 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2: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3: 怎么？拒绝批评？
2: 那得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武。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完了，报告。 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我，执政彪同志发言。嗯，是这样。嗯，四虎子，
0: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嗯，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嗯。
2: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要命？怎么有帮有后？
0: 怎么？
2: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
0: 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糊弄鬼似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笑>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笑>
1: 打仗，10发子弹少点儿，
0: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5发子弹要缴获1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笑>
1: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蹦出去啊，就不错了。<笑>
2: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
1: 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2: 老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卢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别讲话，站长去。
2: 对。

0: 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宁玉和，
4: 小号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9发。大点声！9发！哈哈，9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
0: 哈哈，痛快呀，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乡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触碰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触碰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2: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2: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0: 是。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0: 嗯，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啊，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
3: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的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 把四虎子叫来，哎，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1: 有点。
0: 干嘛有点？是啊。
1: 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
1: 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革命劲儿呗。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

0: 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2: 林长。
0: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2: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1: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俺这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被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 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1: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2: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党，
2: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阻止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
2: 好，
1: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啊，
2: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尖级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1: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3: 到，
1: 进来。是，我记住了。
3: 进来。
2: 什么事？

0: 兄弟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什么事情？
1: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0: 你的党费？
1: 我的党费，收下吧。
0: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1: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0: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1: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0: 这也太简单了。
1: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0: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1: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0: 可也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1: 这个带来了。
0: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1: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

0: 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

0: 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

0: 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孩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班长，我们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灵活。
1: 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2: 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1: 散开！
0: 连波，连波！

0: 严部，严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向前来迂回。
0: 马山，
2: 诺。
1: 咱们来不及请先长，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0: 快点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阵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过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1: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你怎么不说实话？

0: 要是我真的错了，我们怎么错了？这还有影响你入党的？别说了，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
0: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
1: 班长，班长，班长，快报道！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充命粮，全都给我送出本。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扁清。
1: 坐下。
2: 是。接着说吧。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3: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3: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正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3: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正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正彪。连长，处分我吧。
1: 四虎子，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3: 先等一等。
5: 这问题复杂了。
3: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3: 到底是谁？
4: 我。
3: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4: 怎么给我？志正彪，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4: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

0: 我是系统啊，到底是谁？是四虎的。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
0: 哎，
1: 这就怎么样了？
2: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3: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2: 董存瑞同志，戴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4: 好。

0: 你们还是好好干着，司徒的。
1: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
0: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了，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磕碎脸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情报给加死了，
2: 报回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1: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1: 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1: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登基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着。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4: 糟糕，
0: 干什么？
5: 没问题，
6: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7: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8: 王海山，
9: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同瑞。
10: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0: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0: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1: 你也不容，
10: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1: 简单点，
1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

0: 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 不多，
0: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2: 对。
0: 报告。
3: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4: 加死了活情报，
5: 是我忘了事，这怎么能怨？
3: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 报告，要负责。
6: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4: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7: 对，
8: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7: 没有。
8: 这还有什么说的？
3: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8: 谁？
3: 牛玉和。
9: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3: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3: 老问题了，变不了。
1: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8: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0: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1: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10: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2: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我就要提出报告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台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2: 九块九，赶紧抢！
3: 九块九，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

0: 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

0: 打个电话享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大秘书，慢点。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2: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2: 爹，
1: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丝的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了，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
0: 志哥，准备掩护，
2: 刘志豪，准备冲
0: 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0: 我们谁都好点一些啥样帮忙啥答顾条条谁的累光地价位收入 NT 比啥三入少呢报顾行高级谁叫光地比我们的国内广播平安话还平安更多答崩牙肥哈都有都内有冰冻等来地昂松猛是天魔蛙霜得得绑里里打沙路包含介绍我等 AI 加研究等连三业使等沙东盟介绍谷歌搜沙光地介绍国上英点来光地先介绍收入 NT 起沙三业少内还广后成沙业对等过时多甲
1: 问沙过时比我另外上过休闲活动今日讲有哪年高兴沙马来波起鬼来过我国社工沙三业收我所过时多甲当时记得浪费沙干运费换来到广州来送沙路包喊解沙漠山边换来好甜也回收沙几人的大刀来送人额起来山边到沙路包所当国语过盐料过西蜀等都融合连家沙路包几人所对我捞沙路包便宜沙干捞干多半都融合更好换来解释
2: 就根据《本草纲目》，药食同源。
0: 小《本草纲目》用几根古药含含啱好性，姜文能办公室难难，你狠狠帮人喊，每成食火谁能改得个饭门，改得极地。
3: 然后这些茶叶一直蒸馏做成的这个茶叶。
0: 牛老沙帮忙沙，剩牛几根肥的古本老沙，好白含牛筋，小几成光了解到白讲，白白含解释。
1: 我当当时发布了几报告，光是人工智能可能杀生业恒发所设的。其中回来光地沙山业等链条收冇恒发成有，你两摆当应成色，结解肥被加固，话问你分生田 AI 应否计等？
4: 重点还是要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智能化装备的水平上。
0: 送电力的牛油跟水平只能上肥到肥内，然后饮加强轮沙管理豆帮智能，好人工智能，你有得按饮落帮沙分生加降沙岸，前面少多食，煲暗沙的上碟，包后半分未受好，煲熟豆血的坚实基山边半分牛色其色，
1: 变个另一下。机场见寡光体白函，好我怪人先跟翻英文，松岭搭档一番沃前顿，也大亨登古大道，马大道古本沙东蒙好松国，手沙光体我国奉命受界放电来。光体先根本对用登条连山叶沙很白，大少机山边写地有路过我国也都认命名。机沙西边白半地琉璃形，搭手边个另一站好等好东蒙多多，更有过过拜宝本白亚宝，用机山边面特色。大社米在念，我的拥抱社更合果实肯定。
5: 我们北宁有一家在当地非常火的一个小熊城堡主题店。
0: 都有越南北宁米恩堡，每以城堡收地有蛋都极强嘅，但系每晚送拜拜堆，另外很康等嘛。被那呢到呢个营地被投机跟沙文化光地道当寡因沙师先被隔得登平。到近等后来几度受山边风火雷影，极一计。缅甸受光地沙山业甲固云拉广浪，马蒙当寡被活动内，呢度基沙缅甸道在影登边，当地协加勒缅甸受光地沙山业有某仪人工智能登覆灭呢度甲。
1: 在内，光地紧苏立亨按沙山业的起带内，奥沙路包沙华文利沙孝先素等引领，是讲达暗也讲边白地烟云马高级沃银海火红。登条连山叶叫合山时马寡十八英文，欧沙当梅光飞闪光人海广飞假沙山叶后城，同样有根果实多甲高沙，多得你石恒门康所嚟。
0: 其位道受光飞二沙高有人叫多，多被道你后来比咯，你咪后来几日夜难到光飞受几地比假降二沙，黑见音地亚欧石地，马蒙亚等影赖石地固定矮，夜难手送果几日成地被道，对当沙山叶上英。多得谁的嘞？
6: 茶叶也是我们这个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木沙深得按办法要跟豆鸡屋备嘅，豆鸡沙路包沙华马利豆在广东记得东门备，沙华马鸡屋备呢家粒记得东门被恩旺恩利，两面送果手华马送果，本地影赖被瑞康送果手国家东门恩光贤东廿蚊手地两多夹。
7: 平均由十几单位天上补，十几个黑，个几丁，个零丁，光几个。

0: 演光电龙个演当细手办，安利发布报故行高级社交光电比内屋有那年海办，
1: 有发布议题诞生，是报光电报故行高级社阿刘其寿、焦尚仪、何可欣、何刘明、卢迪敏、沈炳、聂方希、王兴华、林秀夫、林文鲁等分英杰哥嘅后文感动。王菲十个行有神剧共王柯南用佛故嘅间角落生命新演了基英醒嚟光是报告行过几肥大模今日到将地有技术过游研究过几成过先话特发三业后营立案故行行法步步过步复费增大环境很好等光碟立定告备纳我过几三模后营三业很薄复费而变行法
2: 这次获奖的话，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0: 明日一生，以信仰救亡影来言，到一些的故行受洗几老，因你本来有近三十几老呢，被家好人用摸，和基地米家是影家来呢，你受得引导往背后边。
3: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
0: 你更难得很爱报文告，赢得被很爱人团队到，很爱信心翻翻报故行农业高级，王家近南把轨道呢，被那到一粒粒谷地报包木高级。现南农货，谷地布边压新入收摸，后段个生光地应价后，报升轮地要你应价亨起。
1: 今日讲基民蛋，二零一五当苦三十银密码几页未行发型拢写红，有先前发布。光是三黑先前尚未时段，你先好。几页崩打银硬色，人工智能加光电优点，打扫个个全部平台，叫准很显系电猫挂一番防线报。我是弟兄话讲，是讲邓炳从宝兰国亚洲企业，用户亚三零猫馆哈显翻。
4: 我们计划本土化精品为短剧，会打造上千部以上。
0: 到为短打造显爆多很，系丁丁的第轮搬得，备受基文化邓炳受文化上国多结合。有边新人到，到一嘅嚟到好 ，Novel AI， 本嚟到出 Amy 影嚟内容嚟，为等分发被邓邓炳。
1: 几信息翻开先前后底，地地然我邓人表演，光是文化产业韩国文康行法。今日到，光是后来顾问银行业那么是为稳啲优点我国，蹦打 AI 技术，打扫特色优点文化产品，连登后来首邓国首东盟国家文化多交流，首产业多假，释放光是文化我国面饼，好送我文化有各个传播的影嚟。今日讲。光是个信息发布，二零一三年多，黑石北松东渡东过吴淞摩，北头近啲东渡灭落坟失松，东过围观黑石北松，有了黑石北松吴淞摩，轮流渡帮人奉山，过韦茂渡岸，过肥山段，过宝顺几大线数，过关木东落叶，过天马打窑翻灯，帮过帮渡后期的人等都按说。帮伊后期特点形势特别加味都难说，另外当期紧握基吴淞分户猫寡一番俾贤松，吴淞奉福来应安排邓国带谈。今日讲邓国百比省地数，硬可送过共产党立份一百零黑可比。光是银机关单位基时松时十有光是乔以严农委有那年系母，严农委由自己单位基时机关公威，自己第五期联合收办。立故乒乓球、羽毛球等，甚至行多比项目，地多大，手稳来手分。盲目咧使来防火，用干部时工按能文化特色，你上期居然四家四店保健孤行。
0: 往所下内，桂林兴安县摩天岭金色有地，华丽海康不多近对，道路咁多窄，光日日。基金叫本分内，小人好来有吃，报给因加油，受应领的都给内有昂概念。
1: 在内，摩天岭好等没水桥，路边倒手米都怀疑立到海上，层层多搭，金显浪漫，上上等等上桥有了金鱼后，金显话海手文官富豪，路边云天景色多应盆景，新亚桥内好文四山松房，我为我福建咩流浪灵当桥内，往内多份喊来。刘奇君咁吊打，心定每当被咁写来写脚嚟，基生大经得嚟应嚟，笨料跌嚟，成日黑有肥虾被逼油，都肯一凉，应顶又硬。
0: 基先问我哋收应你咯，多先问，少你冇话双，两蚊银。

0: 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5月19号，南宁市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正式启动，南宁成为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之一。围绕此次试点，广西将聚焦数据基础设施、跨境服务生态、数字合作场景三大板块，系统性落实算力设施合作建设运营、数据流通和安全保障合作、跨境合规服务业态发展、在地化合作生态发展、数字服务新模式协同发展、数据标注和模型训练出海6项重点任务，全力打造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开放合作高地。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设，大幅降低至东盟数据传输的时延，建设面向东盟的跨境算力服务区等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安全可控的技术底座。在跨境服务生态构建上，着力推动中国与东盟数据治理规则互认，建设中国东盟数据交易服务网络，促进数据要素跨境高效配置，搭建一站式跨境合规服务平台，提供数据出境评估、安全审计、合规认证等集成服务，降低企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成本。在数字合作场景培育上，聚焦东盟市场需求，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跨境产业生态，深耕智慧交通、跨境贸易、数字内容出海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小而美标杆项目，深化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大语言模型共建等领域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5月2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协、科技厅、工信厅、广西科学院、广西农科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南宁举行。
1: 发布仪式现场，刘吉洲、邱长玉、何克准、何留明、陆地敏、陈平、聂双喜、黄兴华、梁州府、蓝文路等10名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分享了扎根一线、克难攻坚、用实干诠释初心使命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西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多年来，他们在基础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全民科普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锐意进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服务社会发展。
2: 这次获奖的话，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那我们一直做的是非常传统的造纸行业，我们怎么样在这种传统产业上去给它赋予一些新的生机，让它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
3: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团队、对千千万万扎根巴桂大地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礼赞。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户身边的科技保姆，做好产业的创新尖兵，让广西的桑园更绿，让蚕农的笑容更甜。
1: 发布仪式实况录像将于5月30号21点在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相关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
0: 接下来我们去认识最美科技工作者，广西蚕业技术推广站桑树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邱长玉。

0: 你好。
1: 哎，黄哥，你也在？
0: 你那天天往那田里跑，那比我们还勤快。
1: 是啊，你看叶子长得好不好，蚕宝宝爱不爱吃，只有到地里才看得真切，只有你们收成稳当，我才放心。
2: 一直以来，广西主要推广的杂交桑品种叶片较小较薄，采叶费工，劳动效率低，抗病抗逆性需要提升。

0: 硕士刚毕业的邱长玉看到这一现状，心里一直放不下。他下定决心，要培育出适合广西本地的好桑树。
1: 那个时候，我们想，广西的地得种广西的桑，不能让品种难住大家。不管怎么难，我们也得培育出自己的品种。
0: 白天扎在田间，晚上泡在实验室，他带着团队一项项攻关，18个高产优质桑树新品种陆续育成，从广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面对石磨化山区，他用耐旱品种加节水技术，既保产量又护生态。
2: 石磨化地区桑树品种比较难成活，他就带着我们选育新品种，改进方法，产量逐渐稳住了。
0: 他总说，科研不能只停留在纸上，要落在地里，常年跑在一线，把复杂技术讲通俗，教明白，让蚕农学得会，用得上。
1: 技术再好，落实不到地里就是白搭。能让乡亲们多增收，我多跑几趟不算啥。
0: 他常讲，一个人强不算强，队伍强才能走得远。把经验毫无保留传给年轻人，让蚕桑事业有人接，有人续。
3: 孙老师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尝试，手把手毫无保留地教我们。
1: 我年轻时也是前辈带出来的，把我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传下去，这个产业才有长久希望。
0: 18年深耕，18个新品种推广开来，覆盖全国25%桑园，带动蚕农增收显著。他用技术破解难题，让乡村更新，农民更富。
4: 邱老师心里总是装着蚕农，装着产业，他踏实勤恳，方方面面都在激励着我们。
0: 荣誉再多，他依旧守在桑田一线，继续以桑为媒，以技富民，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不停脚步。
1: 热爱这片桑园，热爱这份事业，只要能让蚕农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会一直干下去。
0: 敢闯敢试，他破解产业瓶颈，用心传帮带，他守护技术传承，一心为乡亲，他坚守育桑富民初心。邱长玉的故事在八桂桑田里继续温暖前行。
5: 5月21号，广西住建部门走进山城重庆，全面展示广西宜居宜游宜业的独特魅力。
6: 5月21号，广西之夜旅游推介会与桂渝房地产业合作交流会在重庆举行，现场设立寄情山水住广西主题展位，通过图文展板和现场讲解，集中展示广西人居名片、好房子资源以及宜居宜游宜业的城市优势。
7: 我们经常去桂林啊、阳朔，然后还有北海啊，这些地方是我们非常向往的诗与远方。因为重庆的气候夏天呢比较的热，冬天比较冷。
6: 当天上午，桂渝房地产业合作交流会同步展开，双方围绕互建共建、政策互通、创新发展三大主题，针对两地房地产市场现状、发展趋势、行业标准、服务经验以及购房便利政策和惠民举措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就建立常态化信息互通、客户服务协作等机制达成初步共识，为后续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
8: 现在我们全面取消了这个限购，居外能跟我们区内的居民享受同样的一个政策，而且呢，今年我们推出了票根换房费的这么一个活动，进一步实现我们桂渝这个双向的奔赴。
6: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资源和不断完善的配套服务，区外群众在广西的购房意愿持续走高。2025年，区外群众在广西购房超过2.3万套，其中包括176名境外人士。为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框架下探索桂渝住房合作融合模式，打造跨省宜居样板，自治区住建厅也提出了两地合作的长远愿景，
9: 就是通过推动市场的互通，打通

0: 迫于两地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政策瓶颈，第二个设想就是推动两边的产业共融，比如说在家居、在养老、在文旅方面，把这个跨省的产业链能够衔接起来。三步呢，就是推动品牌的共建，联合打造我们贵豫两地的宜居生活圈。
1: 桂林广路数字测控有限公司是当前国内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量聚量仪企业。该公司不断强化创新驱动，积极构建双闭环质量管理模式。凭借卓越的质量管理成效，企业成功斩获第七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桂林广路数测是中国数显量聚量仪龙头企业，产销规模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二，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创新打造了质量和生产过程闭环管理控制的双闭环质量管理模式，依托大数据系统实现质量状态可视化管控，同时通过引入高精度加工设备和50余项数字化改造，提升关键工序指数，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性。经过5年深耕，客户满意度从92%提升至99%。
2: 我们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就是一个由硬转软的过程，但依赖于自动化的全硬件投入，更依赖于公司各信息化系统的高度集成应用，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实现了对生产流程的创新与再造。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也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1: 技术创新是质量提升的核心动力。十年来，桂林广路数测累计投入近1亿元，用于核心技术研发。近3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始终保持在8%以上。依托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创新能力，公司先后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全国质量标杆等荣誉称号。好，
3: 今后我们将始终坚守质量初心，深入落实质量兴起、质量强贵的战略，专注深耕数字化的精密测量领域，以数字化与精密技术创新为双轮驱动，持续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质量标杆引领作用，带动本地制造业中小企业全面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依托质量大数据中心与智能工厂落地建设，助推地方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接下来看简讯。
4: 5月22号，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我区动植物新物种调查成果。14-5期间，广西累计新发现物种200多种，其中2025年新增凤山壁虎、都安卫毛、大瑶山天马等58个新物种。目前全区已知生物物种超过18000种，物种丰富度稳居全国前3。
3: 5月23号晚，中国平祥越南河内首届中越 BA 篮球联赛热身赛在广西平祥市举行。经过4节激烈角逐，最终中国广西平祥队以82-73战胜越南河内创冠队，赢得本场热身赛胜利。据介绍，今年平祥市将以2026年至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为契机，全力推进中越间常态化举办篮球赛、足球赛、匹克球赛等赛事，推动赛事结合文旅产业、商贸活动等深度融合发展。

0: 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县长谷文昌的故事。
1: 这两件物品呢，是当时谷书记要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2: 在福建东山县谷文昌铜陵世纪馆里，陈列着两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正是这两件物品陪伴着谷文昌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1: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就当时会想起那个谷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但是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都很大，天气也是很冷的。
2: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谷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儿，一刻也不想耽搁。谷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食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0000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的沙坡爬上屋顶。
1: 谷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哪里都调查研究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脚踏车嘛，就的呀，把猪头就绑在切的尾巴。
2: 1958年，谷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谷文昌看到了希望。
1: 在县委大会这一上是表态，一定要把东山风沙害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风沙给我埋掉吧。
2: 谷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6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谷文昌病逝，当地群众

0: 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每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故宫，后拜祖宗，已成风俗。
1: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0: 202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谷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2: 谷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0: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谷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线和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谷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四个行政村，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
3: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面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0: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中段完成后，因为资金吃紧，后续项目推进成了问题。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
4: 个别干部他也有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谷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地方是开过誓师动员大会的。谷书记讲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的干部要敢于面对困难，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比起谷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0: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
5: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期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0: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西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1000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
4: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6: 岁月流转，精神更续，东山县的实践启示我们，正确政绩观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切实发挥好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到会指导，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
1: 陈刚在讲话中从深入剖析广西涉重金属污染问题入手，深刻审视了领导干部政绩观，指出广西重金属污染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政绩观出现偏差的过程，整改整治的过程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涉重金属污染深刻警示我们，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必然导致自然生态污染，政绩观偏差必然导致发展方向偏航，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空必然导致问题长期滋生蔓延，底线守不住必然导致身败名裂。要深化以案为鉴，深查细照我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十种突出表现，即揣着明白装糊涂，搞选择性执行变通式落实，新官不理旧账，遇到矛盾绕着走，遗留问题拖着办，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只管眼前光鲜不顾后浪滔天，又于一亩三分地只算小账不算大账，搞击鼓传雷，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只想造势不愿造福，吃百姓饭砸百姓碗，肆意侵害群众利益，寅吃卯粮，搞急功近利，盲目举债，甘当太平官，只占位子不挑担子，习惯当老好人，监督管理宽松软，党员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自觉校准发展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聚焦正确政绩观，不断深化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建设，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排查整治、接受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以及中央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蓝天丽等案件以案促改结合起来，从严从实整改整治，突出问题，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摸着良心干事，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黄明在指导讲话中对广西近期开展学习教育给予了肯定，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

0: 入剖析广西领导干部身上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政绩观问题，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提出了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在推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劲儿，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增强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深入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持续在深学上下功夫，主动检视认识到不到位、态度端不端正、知行是否合一，真正做到触及思想灵魂，抵达内心深处，坚决克服交账过关思想，坚决防止虎头蛇尾走过场。要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实效性，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深真实的标准，认真对照学查改各项工作措施是否到位，真正把问题查准，措施严实，责任压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注重方式方法，注重实际效果。要强化制度执行的严肃性、约束性，注重抓长抓长，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加强专题研究，坚持以实际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用制度成果巩固学习教育成效，为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前，陈刚、韦涛等自治区省级领导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读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各社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广西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迎来新节点，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生态环保协同和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5月21号，黄白铁路最长隧道上里隧道正洞掘进突破10000米，上里隧道全长17276米，共穿越6条断层破碎带。同时，下穿银川至百色高速公路与长沙河主河道施工难度较大。参建人员采用长隧短打、多面掘进施工策略，建立地质 CT 加实时监测双重预警体系，加强现场安全质量管控，提升施工效率。目前项目共有斜井、辅助坑道等9个作业面同步进行施工，最高日掘进32米，预计2027年底实现全隧贯通。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64.3%，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1.6%，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64.8%。5月23号，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广西段新纳马2号隧道进洞施工，隧道全长2420米，采用油闸道床，预计工期2年。施工人员严格遵照零开挖、安全进洞的建设理念，有效防止洞口高陡边坡落石风险，为后续高效掘进、工期有效管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我们这个隧道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专门建设了智能钢构厂，通过这些大级配套和智能设备，达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
1: 近日，位于北海铁山港海底40米深处的广西深海管网项目顺利开阀，向 A5 排放口开阀通水，标志着该项目全线贯通并成功投运，可以有效解决玉林北海150余家临港企业生产尾水排放问题。 作为国内目前建成的里程最长的深海市政管网隧道，广西深海管网项目全长7.917公里，其中海底盾构段长5.003公里。为保护隧道上方的红树林

0: 生态敏感区，施工方对盾构机进行量身定制，通过动态智能保压系统实现在海底沙地层中精准穿越，地表沉降控制在0.8毫米以内。同时，项目采用全封闭智能泥浆循环系统，单公里施工碳排放减少60%。近日，十辆满载高品质氧化铝产品的卡车有序驶出广投北海临港循环经济产业园，标志着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一期氧化铝项目首批产品正式发运，项目迈入试投产阶段。作为广西首个自主投资、自主建设、自主运营的氧化铝项目，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项目总投资约500亿元，其中一期项目投资约159亿元，规划建设氧化铝及配套工程、高品质保洁利用再生铝、铝精深加工设施，同步配套建设20万吨级专业码头，是广投集团推动铝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发展向海经济、完善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
1: 公司将以产品发运为新起点，全力推进稳产达产，持续释放产业集群效应，为广西打造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这两天，在柳州市柳北体育园、柳南体育园、河西工业园临时安置点的受灾群众，陆续入住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等新安置点。他们在那里过得怎么样？来看记者的探访。5月23号，记者在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8号学生公寓楼1楼大厅看到，这里设置了医疗救治点、心理援助点、便民服务点等区域，并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志愿者在宿舍区逐一核对安置人员信息。
2: 房间又有空调，又有风扇，条件非常好，吃的也很好。
0: 受灾群众叶秋英的母亲71岁了，行走不便，急需一辆轮椅。工作人员了解这一情况后，很快就把轮椅推来了。
3: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那时候需要什么就有什么，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4: 热水是24小时供应到位，照明、充电这些呢都是有足够的保障。学校还协同内部的这个清洁卫生、宿舍管理、工程维修等等相关部门进驻随时呢提供这个应急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0: 为方便大家就餐，安置点群众凭饭卡还可以到学校食堂用餐。对于行动不便的受灾群众，志愿者还会及时帮忙打饭，
5: 要茄子啊、辣椒啊、肉啊、
6: 手撕鸡啊、冬笋啊。
0: 地震过后，安置点里的孩子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在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安置点，专为120多名孩子打造的安心课堂温暖开课，让小朋友们快乐成长，让家长们卸下牵挂。5月24号，记者在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安置点的木工坊看到，老师与志愿者正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制作木质小火车。40多个孩子围坐工作台前，打磨着木料。
7: 磨了几块了？
8: 5块。
7: 在这里做的木工，感觉怎么样？
8: 好玩。
9: 生纸的这些地方，你要做小工，像在幼儿园一样，我们爷爷奶奶也欢喜。家庭几乎我安排这么好。
0: 另一边，天宫楼内同样充满欢声笑语，50多个孩子围聚一堂，沉浸式体验植物染的奇妙乐趣。大家以板蓝根、栀子果等天然植物为染料，亲手为布料晕染出独一无二的绚丽图案。
10: 慢慢的把这个染料浸入进去，可以自己设计不同的颜色，做颜色混搭。
11: 我觉得学校安排的特别好，现在安排了很多兴趣班，每个教学楼都有志愿者带小孩过来。
0: 为了让安置点的孩子们安心生活，柳州职业技术大学设计了6+N特色课程，涵盖心理辅导、安全技能、科普知识、体育美育和研学活动等，同时整合全校30个社团优质资源，全力为孩子们构筑温暖的成长空间。这份细致与用心，家长们看在眼里，暖在心底。
11: 是很感谢政府这一方面，学校帮我安排了，我们这也定下心来了，
12: 为这些受灾群众排除后顾之忧啊，让他们在学校里面不仅安全，还能在学校期间学有所获，能够开心。
0: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6批

0: 及7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5月25号，广西街道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共54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3件、水类15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6件、柳州3件、桂林4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4件、青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北海市立足优质资源禀赋，以捕链、强链、盐链为抓手，全力打造硅基材料等8大工业主导产业集群，向海经济呈现多点突破、集群发力、质效双生态势。依托丰富的石英砂资源，北海硅基材料产业近年来迅速崛起，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铁山东港产业园，广西东荣硅基新材料有限公司采用国际领先工艺和智能装备，以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绿色产能迅速填补了北海石英石板材产业的空白。
2: 我们生产的板材砂还有硅粉全面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石英石板材的企业，富余的部分在没有综合利用的情况下，我们要供给这个板材企业。
0: 近年来，北海积极推动硅基材料产业从一粒沙子做起，全力打造石英砂加工、光伏玻璃、光伏组件、光伏发电的百亿产业链条，先后引进信义、新福星、南波、长立、德金、东方希望等6家光伏压延玻璃龙头企业。2025年，全市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产量同比增长60.5%。眼下，北海的绿色化工、高端纸业、现代能源、海工装备等产业集群也在百亿级赛道上持续加速超车。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紧紧围绕原料互供、能源耦合、终端协同，从单打独斗向组网发展稳步迈进。在原料互供上，广西龙居化工生产的羧基丁苯焦乳产品20分钟内即可直达广西太阳纸业，烧碱、氯气等中间产品在绿色化工与高端纸业之间就近流转，大幅降低了物流与库存成本。在能源耦合上，依托海上风电产业布局，当地积极探索绿电、氢能及绿色燃料的应用，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在终端协同上，以广西蓝水海洋工程为代表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正牵引上游钢材、防腐、电气等配套企业集聚，提升本地配套率。
3: 我们深耕海洋工程与海上风电装备，加快二期建设与技术升级，带动产业的集聚链，打造国内领先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
0: 向海图强，贵在链上。2025年，北海的电子信息、绿色化工、金属材料、硅基材料、高端纸业、现代能源、海工装备、特色食品8大工业主导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市硅上工业总产值的95.3%。其中，光伏玻璃产能位居全国前3，高端纸业产量突破1000万吨，集群品牌效应和招商吸引力显著增强。
4: 知名产业链条是北海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关键，产业集群化通过耦合共生、协同创新、品牌集聚，推动要素资源向高效益领域集聚，改变以往企业单打独斗的格局，显著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
1: 5月21号，中马港口联盟第7次联席会议在南宁举行，两国有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签署了5项合作文件，将从精品航线、邮轮业务创新等方面推动中马港航合作向数字化、专业化、精细化升级，为双边产业物流协同注入新动能。会议还通过了启动中马港口 AI 应用与数字化转型联合创新计划的提案，合力打造跨境数字港航合作标杆。 驻马港口联盟成立11年来，成员从最初的16家扩容至27家。两国间港口开通的国际班轮航线

0: 超300条。该联盟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港口合作的典范。
1: 近日，南方电网广西东兴中越界河风景区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该充电站配置12个快充桩和3个慢充桩，适配各类新能源乘用车，可为游客提供高效、便捷、可靠的充电服务。
2: 我们依托顺义充平台，实现设备的线上实时监控，组建专业的运维团队，实行日常巡检和应急抢修，助力东兴打造边境绿色旅游新标杆。
1: 织密充电设施网络，助力边境文旅发展。目前，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已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等8个边境县市区建成201座充电场站、616个充电桩、1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进一步激活边境文旅绿色新动能。
3: 下面请看简讯。
4: 5月23号至24号，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举行。今年广西报考人数61096人，同比增长13%。其中，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39275人，社会工作师21652人，高级社会工作师169人。全区共设置7个考区、39个考点、1981个考场。受近期地震影响，柳州考区调整考点，将柳南区一考点迁至其他城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记者从自治区数据局获悉，日前在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下，南宁市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正式启动，南宁成为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之一。围绕此次试点，广西将聚焦数据基础设施、跨境服务生态、数字合作场景三大板块，全力打造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开放合作高地。
1: 日前，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主办的2026桂字号广西品牌天下行视频创意大赛启动，面向全社会征集聚焦广西本土生产、群众认可度高、市场影响力广的知名产品品类的视频创意作品，题材覆盖第一、二、三产业领域，重点展现产品的优良品质、独特工艺、文化传承、创新成果与影响，彰显广西桂字号特色底蕴与过硬品质。
4: 5月22号，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发布我区动植物新物种调查成果。十四五期间，广西累计新发现物种200多种，其中2025年新增凤山壁虎、都安卫毛、大瑶山天麻等58个新物种。目前，全区已知生物物种超18000种，物种丰富度稳居全国第3。5月21号，获广西艺术基金资助的跨界舞台剧《我和徐霞客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南宁首演。该剧由广西戏剧院创作排演，以戏曲形式展开奇幻故事，讲述现代女孩空降明朝邂逅徐霞客，结伴游历广西山水，探寻地域人文的故事。演出结合 AI 技术与多媒体投影效果，打造出虚实交融的时空场景，诠释文旅融合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别样韵味。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防站岗多云，29到33摄氏度，南风4到5级。南宁三街两巷晴转多云，28到36度。略大石围天坑多云转晴，23到33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5到31度。桂林县名山多云，27到36度。桂平西山多云，27到35度。大新德丁瀑布晴天，28到37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8到39度。宁明花山晴天，29到38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7到37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7到37度。东新金滩多云，29到33度，南风3到4级。宜州下井河多云，28到37度。萍乡有峪关晴天，28到36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7到35度。
1: 下面播送5月2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

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通讯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卷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做这块的活。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娃嘞，江苏真硬啊！别黑脸啊，放水喝。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单位念出来的矿泉水，
3: 这直接喝的，那个水好甜啊。
1: 人生最健康嘞。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都坑的。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步的地。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知道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

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再回忆

0: 呼呼国民党驻英军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1: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给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就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椅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啪，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1: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又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1: 学者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2: 中国无油论， 或者中国皮尤论。
1: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2: 就是

0: 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世光。
1: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世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世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1: 李世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2: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们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说。
0: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1: 李世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0: 你那对他都到底看法？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1: 李世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世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其实早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0: 李世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不生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出这么框框。
0: 李世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儿。
1: 1954年，李世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碳》的，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世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西公布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

0: 我国有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
2: 啊！
1: 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3: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4: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4: 就说周总理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儿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于是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5: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6: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5: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6: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5: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7: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8: 到那时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4: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整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

0: 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1: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0: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2: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0: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察开发热潮。
2: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7个地热发电国家。
0: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3: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4: 李老到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4: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3: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1: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2: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0: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

新中国的地质视野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被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哇，何州好写意哦。
1: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枪头的地方。
3: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1: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